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恰帕尔见那个女警察来了，先就心虚了半截儿，只担心女警察绝不会让自己好受，谁让自己发昏要拿针头扎人家呢。卡巴低头坐在墙角里，那样子很猥琐，很后悔，也很委屈。想想自己堕落成这个样子，他就想哭，觉得对不起死去的父母，对不起供他读书的姐姐。从沾上毒瘾开始，恰帕就下决心要戒掉他，可是反反复复十几次了，就是没有毅力扔掉这一口，弄成今天这样子，该恨谁呢？当然，最恨当初让自己沾上毒瘾的绰号叫耳朵的人。恰帕低下头，不由得想起自己失足的经历。两年前的一个夜里，他被姐姐的哭泣惊醒了。他问姐姐，为什么要哭啊？姐姐说自己在南方做了一笔大生意，即将大功告成，可对方非得让小弟亲自去一趟南方，拿这笔钱，否则

0: 连老本都得赔上。姐姐没说明对方是谁，她故意不完全拆开，以混淆卡帕的视觉和嗅觉。坐在对面的安琪虽然无语，但神态温和而亲切，不像卡帕接触过的那些男警察那么严厉。卡帕是个敏感的男孩，来自外界的任何一点异样都能刺激他的感觉。现在他从安琪温和的微笑里感觉到一种温软的东西，那是姐姐曾经给予过他的。时空瞬间产生了错觉，卡帕宁愿相信眼前这张笑脸就是妩媚的姐姐。于是他的话匣子突然被催开了一般，收都收不住了。他认真地告诉了艾妮，
1: 现在这市面上的海洛因纯度都偏低，只有0.几%，最高的也就10%吧。哼，吸上之后啊，根本就产生不了幻觉。
0: 哦，那这么说，你吸过纯度很高的海洛因了？
1: 哼，我在南方吸毒的时候，海洛因的纯度高达85%，吸上之后啊，很快就能产生幻觉，想什么就有什么，想什么就来什么。不瞒你说，我经常是第二天早晨起来还在满地找钱呢。
0: 说完这话，卡帕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脚底来回磨蹭着地面，那神情举止就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安琪只觉得心里像被什么蛰了一下的痛，想想自己的妹妹也是这个年龄，但是她生活的无忧无虑，备受家人的呵护，而眼前这个男孩已经被亲情和社会抛弃了，真的很可怜呐。因为卡帕开口，安琪对询问突然产生了信心，他给卡帕递上一瓶矿泉水，看着他喝了几口。这时候艾妮又问道，哎，你刚才说吸毒后想什么就有什么，你能告诉那会儿你都想什么吗？卡帕抹着嘴角的水珠，仿佛在回忆一段幸福的生活，他咂咂嘴，哎，什么都想了，想大房子，想钱，当然山的区别。这几乎令安琪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感。看看阿米娜外表所透出的高贵和骄傲，再看看卡帕那副穷酸的样子，这两人似乎联系不到一起去。越是如此，安琪才越有调查的兴趣。他拨通了金地公司总机的电话，总机把电话转接到副董事长阿布都西克的办公室。此刻阿布都西克正站在窗前，往楼下的街道茫然地观望着，那观望里似乎蕴藏着很多期待。这几年阿布都西克暗中在肉孜、境外和阿米娜三方之间周旋着，很是艰难。这一次阿斯卡尔在东北被抓，他担心阿米娜无力摆平此事，如果真是这个结果，那可就坏事了，怎么向肉孜和境外交代呢？尤其这一年他们催钱催得很紧，似乎真要靠这笔钱做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似的。贩毒的那条路虽然一直在暗中走着，可是风险太大，上手机会少，如果岛外汇这条财路再断了，他们肯定不会饶过自己。这条路好像越走越窄了。这会儿阿布都西克不由得自问，自己选择的这条路到底对不对呢？5年前他以出国学习为名跑到国外，投奔哥哥卡德尔，并在境外加入了某个神秘组织，那个组织的任务是什么他心里当然清楚。自从踏上那片土地，他就认为自己是外国人。久而久之，他产生了臆想，自己原本就是外国人，从来就是。阿布多西克

0: 哥按下免提键，喂了一声，话筒里传出一个清爽的女孩的声音：“我是市公安局缉毒大队的侦查员，请问我可以见公司董事长阿米娜吗？”找阿米娜？阿布多西克马上警惕了，他不动声色地回答：“啊，他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吗？”安琪公事公办地解释说：“哦，昨天呢，我们抓到一个叫卡帕的吸毒青年，据他自己交代，他是你们董事长的弟弟。我想就此问题核实一下。”“
1: 这不可能，从来没听说董事长有个弟弟叫卡帕。我在这个公司好几年了，他的弟弟我都认识，根本没听说，哎，有个弟弟叫卡帕。”
0: 阿布多西克断然否认，其实他的背上已经冒出了冷汗。他暗想，难道雨苏福落到警察手里了？坏了，万一他说出那宗贩毒案，金地公司可就败露了。他急得恨不能马上把雨苏福掐死灭口。自从雨苏福失踪起，阿布多西克的心就一直在悬着。阿布多西克在电话里干笑着说：“
1: 警察同志，你再查查吧。肯定是有人冒名顶替了。谁都知道董事长有钱，常常有人冒充他的亲戚，打着他的招牌到社会上招摇撞骗。这样的事情我们公司哈、已经遇到过好几回了。”
0: 既然对方说得那么肯定，安琪也不好再说什么。阿布多西克以为女警察马上就会把电话挂了，谁知道安琪的口气一转：“啊，不过既然卡帕提到董事长是他的姐姐，我想呢，最好还是我亲自问问他本人，希望你能理解我们工作的程序。这样吧，能否把董事长的手机或电话告诉我，我想直接跟他聊聊。”阿布多西克觉得这个女警察还挺难缠的，便冷冷地拒绝道：“
1: 对不起，她呢到外地出差了，啊，手机也没开。”“
0: 哦，那你们怎么跟她联系呢？”“
1: 啊，一般情况啊，是董事长有事找我们，我们必须24小时开机。再说了，一个女人家私事比较多，我们做部下的呢，也不方便打扰她，是吗？”“
0: 但是，也不妨把她的手机号码告诉我呀，我也是你的，你的找你的，不算是打扰吧？”
2: 感觉到女警察不依不饶，阿布多西克有点气恼，这丫头，凭什么指挥我做这做那儿？
0: 啊？就凭你代表着公安机关吗？
2: 我偏不配合，看你能怎么办。
0: 阿布多西克打定主意，把安琪拒之门外。
1: 这样吧，等董事长打电话到公司，我一定把你找他的事儿告诉他啊，然后我再与你联系。哈哈，你的电话已经显示在我的话机了，那么今天就这样吧啊。
0: 安琪明显觉得对方的冷淡和不容接近，他不得不表示：“那好吧，我等你电话。”放下电话，安琪让自己冷静了一会儿，又拨通金地公司保安部的电话。米基提正在为阿斯卡尔的事儿担心呢，这时接到自称是警察的电话，心里当然是惊吓不已。他以为是东北警察追来了，所以不待安琪问什么，他先虚张声势，粗声粗气地说：“
3: 啊，怎么，有什么问题吗？想查我们公司？我们可是一向正常经营啊。”
0: 安琪纳闷，这个人怎么有不打自招的嫌疑呢？看来这个公司经营方面可能有些问题。但是话到嘴边，安琪却说道：“啊，我没说你们公司不是正当经营啊。”
2: 米基提意识到自己失言了，赶紧陪着不是：“
1: 请问警察同志，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安琪就说自己是市公安局缉毒队的侦查员，想核查个情况。米基提充满歉意地解释：“
1: 哎呀，听口音， 我以为你是外地来的警察呢，你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很好听。哎，你说吧，你想找我核查什么事儿？我会全力配合你的。
0: 怎么？外地警察对你们公司的经营方式有疑问吗？
1: 啊，不是不是，我们公司在外地有些业务，哎呀，你不知道外地警察有多黑呀，他们老是打着种种借口，揩我们公司的油。我们这些生意人呐，真是苦透了。
0: 安琪听了这个话，认真地表示说：“
4: 啊，如果外地警察真这么干，我们是有纪律的，可以处罚他们，但是一定要有证据才能说话呀。
1: 啊”啊，这位警察小姐真正派啊！我呢，先谢谢你了。以后如果有麻烦，说不定我们还真得找你帮忙呢。好了好了，光说我们公司的事儿了，快说吧，您有什么事儿啊？
4: 你听说过董事长有个叫卡帕的弟弟吗？
0: 听到警察问起弟弟的事儿，灭基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的眼前立刻浮现出小弟那眉清目秀的脸庞。小弟离家出走之后，灭基的曾到处找过，却一直没有下落。他
1: 现在只想还要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0: 安琪一听，糟了，
4: 别真是想不开呀。亚历坤，你躺在那儿别动，我马上过来看你啊。要我送束花给你吗？或者是一盒谢尔顿香烟？
1: 不，你千万别来啊，你来得越快，也许我自杀得越快呀。
0: 亚历坤已经把自己当成艾滋病携带者，他害怕安琪或其他队友与他接触时心里对他产生惧怕感，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情形。听亚历坤这么一说，安琪真是被吓住了。
4: 师兄，你别这样啊，现在医生不是还没有判你的死刑吗？干嘛先把自己当成死刑犯对待呀？再说了，就算你感染了艾滋病，当今科学那么发达，咱不也得积极治疗吗？有什么好怕的？我妈说了，人从生命开始的那一天就在走向生命的终点，那是咱们每个人的归宿。大不了你先去报道，我跟在你后面，还当你的搭档，你不会寂寞的。
0: 安琪的安慰还真管用，亚历坤的心情不那么灰了。
1: 安琪，你说话吧。起码现在我能听你说话，那就是一种幸福啊。
4: 师兄，我千里迢迢跑到大西北，不就是冲着这里有像你这样一群真正的男子汉吗？连你那么乐观的人都悲观了，那我怎么办？我也撂挑子不干算了，反正回那地去也能换口饭吃。
0: 亚历坤一听安琪要走，突然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怎么着，他也是个男人吧？怎么着也是个老侦查员了，不应该这样吓着队友啊。他马上又恢复了嬉皮笑脸的常态。
1: 哎呀，师妹，你当真因为我要死了啊，才哭着喊着要离开大西北吗？啊，如果真是那样，那我死也值了。不过如果你不让我死，那我就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啊，生活多美好啊，我还这么年轻，我不能随随便便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你说对吗？
4: 师兄，我就知道你是好样的，我服了你了，行吗？那咱们换个话题，哎，你说说点什么好呢？
1: 啊，当然说说咱们现在经办的案子呀。
0: 于是安琪就把上午给金地公司打了两个电话以及传唤卡帕的事儿对亚历坤说了。亚历坤说：“
1: 哎，我给你指个明道吧，这事儿啊绝对有戏。我建议你再想办法和金地公司的人接触，多调查访问几个人，哎，也许啊会有知情的。”
0: 安琪听从了亚历坤的建议，选择了金地公司人事部、财务部以及骑马俱乐部这三个部门作为访问对象。 人事部和财务部的人都否认董事长有一个叫卡帕的弟弟，更否认他有一个弟弟吸毒。安琪又拨通了骑马俱乐部的电话。

0: 在拨这个电话的时候，他只是执行公务而已。此刻，新任马房经理艾山江正在起草一份马房的日常管理程序。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把话筒挂在耳畔，礼貌地问道：喂，您好，我是艾山江，请问您找哪位啊？这不过是几句很平常的电话问候，社交场合最平常的礼节，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这几句话传到安琪的耳中时，却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刚刚还为何时卡帕的身份焦躁不安的安琪突然静了下来，她有点惊奇，这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好听的男低音。这是一种略带西北口音的普通话，是一种浑厚的磁性的某个著名男演员才有的男低音。这种富有质感的男低音在瞬间像电流一般击穿了安琪的耳膜。真的，真的，他认定这是自己生平亲耳听到的最动听的男低音。正在办理的案件与爱情电影中的男主角原本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在这一刻却同时拥挤到安琪的脑海里，仿佛一条拥堵不堪的道路，行人和车辆都想先行，所以乱了。电话那头的艾山江以为对方没听清，又问了一遍：请问您是哪位？您找谁？安琪这才缓过神来，忙自我介绍：
1: 啊，我是市公安局缉毒大队的侦查员，我想向您核实一个问题，可以吗？
0: 也许艾山江的彬彬有礼感染了安琪，他的口吻也优雅了起来。一听是警察，艾山江油然生出亲切感，他倍感轻松地说：丫头，哦，不不不，是个女警官啊，敬佩敬佩，有什么事儿，我可以效劳吗？
1: 请问，我怎么称呼您呢？
0: 哦，刚才我不是已经做过自我介绍了吗？我叫艾山江。
1: 哦，艾山江，很上口的名字，能否告诉我你名字的含义啊？
0: 对我的名字感兴趣啊？好啊，我解释一下，艾山就是一个站立的男人的意思，江呢就是坠在后面的一个虚词，哈哈，没什么实际意义，明白了吗？
1: 哦，原来是这层意思，谢谢艾山江先生指教。
0: 艾山江听出安琪的口音是来自内地的北方，根据声音的清脆程度判断出安琪的实际年龄在20岁至22岁之间，于是他委婉地问道：女警官不是当地人吧？来到这儿的时间也很短，对吗？
1: 哦，安琪哦了一声，算是认可了，然后他公事公办地问道：你们董事长是女的吧？平时你们跟董事长相处的机会多吗？
0: 哦，我们董事长不仅是女性，而且很有魅力。不过呢，我们可不敢跟董事长接触太多，怕经受不起诱惑。哈哈，再说了，董事长也不会把太多相处的机会留给我们这些打工仔啊。
1: 哦，恕我直言，您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吗？还有，他经常到外地出差吗？
0: 您了解您的处长或局长的家庭人员情况吗？啊，我说丫头，这个问题可不能随便问。至于董事长是否经常到外地出差，那就更不是我该过问的范畴了。
1: 安琪自知自己又冒了傻气儿，但嘴里却不服气地说：艾山江先生，您还挺懂规矩的嘛。
0: 艾山江打算把马房日常程序写完之后，再制定一个针对俱乐部会员的合理的价目表，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他不想跟安琪多说，便客气

0: 气地问道：警官同志，您打电话来不会就是问问我们做部门经理的是否懂规矩这种问题吧？不知为什么，安琪此时此刻特想把通话延长，特想多听听对方的声音。那声音像一个强大的磁场，把安琪吸引住了，就像第一次看电影《人鬼情未了》时，他被深深吸引了一样。现在猛然被人理性地拉回到了地面上，他有一种被人打破美梦、揭了老底儿的尴尬，觉得很没面子，同时也觉得对方分寸把握得挺好。好在安琪马上调整了心态。
1: 艾山江先生，我们在做访问调查时，总是尽量多了解一点情况，因此可能占用您时间多了点，请您理解。
0: 艾山江暗笑，这小丫头一口一个我们我们的，我当警察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 说实话，艾山江真羡慕安琪这种能穿警服工作的警察。

0: 这安琪怎么也关注起来了呢？
1: 艾山江淡淡地说道：警官同志，实在抱歉，我刚到公司上班，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所以对这个问题我无可奉告。
0: 安琪觉得奇怪，怎么这个金地公司所有的人都对这件事儿持讳莫入深的态度啊？是自己过敏了，还是其中真的有问题呢？啊，那好吧，艾山江先生，谢谢您今天对我工作的配合，后会有期。
1: 艾山江匆匆挂断了电话。通过与这女警察的通话，有两条信息引起了艾山江的关注。其一，一连几天不露面的阿米娜的确是到外地出差了，地点可能是东北。其二，阿米娜的小弟有可能因为吸毒被缉毒大队控制了。这条信息几乎是女警察无意中送到自己面前的，所以现在需要暗中关注以下三件事。其一，阿米娜在东北活动期间，公司里有什么动静？第二，吸毒者是否是阿米娜的小弟？第三，阿米娜的丈夫是什么背景？要想弄明白这几个问题，必须马上与金地公司的人员接触。那么，到底从谁身上打开缺口呢？艾山江首先想到的是与他签合同的副董事长阿布都西。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4: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攀枝花》。攀枝花又名木棉、英雄花，是攀枝花式的石花，作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攀枝花的开发建设倾注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数十万建设大军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在沟壑纵横的裂谷深处书写出战天斗地、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永远的攀枝花是一部工业题材大戏，讲述了青年才俊海归博士鲁毅应邀参加在攀枝花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在攀枝花期间，结识了攀钢集团公司年轻的项目公关组组长婉杰和他的爷爷。短暂的接触中，鲁毅被婉杰不断进取、永不服输的敬业精神所鼓舞、所激励，也被老一辈三线建设者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最后与婉杰一同攻克难关，实现了自身的职业理想，也收获了美好可贵的爱情。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永远的攀枝花》。
5: 走进攀枝花，走进春天。
6: 一个晴朗的早晨，伴随着蓝天上喜鹊的喧闹声，我同时接到2份请柬，一份是攀钢集团公司铁路用。

0: 纲前沿学术论坛，邀请我这个刚从英国回来的海归参加。一份是家住云南的老同学张元要在攀枝花的格萨拉彝族乡举行婚礼，邀请我做伴郎。既然好事成双，那就欣然前往喽。
1: 杨工程师，您好。
2: 您好，
3: 杨工程师，您好，
2: 您好。各位，请这边走。
1: 好，行。
0: 按照时间安排，张元的婚礼在前，我提前一周来到攀枝花。推荐我参加攀纲学术论坛的北京冶金研究院的李院长和攀纲的刘总工是老友，特意安排我随一个参观团先到重轨生产线参观。一位身着工装、神采奕奕的年轻女工程师来为大家做介绍。
2: 欢迎各位嘉宾到我们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参观指导。这是攀纲板轨梁厂万能生产线，刚才我们在门前看到的那些重轨样品就是在这里炸制成型的。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大家，攀纲生产的多种型号重轨不仅技术领先，而且产品占国内重轨总用量的70%，出口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哇，
2: 谢谢。请大家戴好安全帽，跟我往前走。拍照的人请注意，不要过于靠近生产线啊。
5: 大家戴好安全帽。
6: 这边
0: 这是集浇筑、拉伸、切割、成型于一体的大型重轨生产车间，火红的钢水裹挟着蒸腾的热力，在长长的生产线上向前流动，经过炸制、冷却，渐渐变细变长，到下线的时候已经变身为当今高铁市场的宠儿——百米重轨。高大宽敞、近乎夸张的车间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工人，有的在流水线上巡视，更多的是在控制室那些不断闪烁的指示灯前用电脑操作。
7: 鲁博士啊，
8: 哎呦，刘总工，
7: 哎，鲁博士，
8: 哟，刘总工啊，你还是叫我鲁毅或者小鲁吧。啊，
7: 好好好，我呀年长你20多岁，我就叫你小鲁了。
8: 哎
7: 啊，小鲁啊，
8: 哎，
7: 你看我们这儿怎么样啊？
8: 太好了，机械设备、生产工艺、产品系列都是一流的，我真是大开眼界啊。
7: 我在好几个杂志上看过你的论文。
8: 哦，
7: 北京冶金研究院的李康院长推荐你来参加这个学术论坛。哎，正巧啊，你还有同学在这举行婚礼呢。
8: 是啊，
7: 看来啊，你跟攀枝花很有缘分呐。
8: 可不是嘛，还真是有缘分。哎，对了，李院长说攀枝花在搞一个公关项目，叫做950。
7: 嗯，啊，
8: 还让我回去的时候向他做一个详细汇报呢。
7: 哦，准确的说呀，是叫重轨高洁净度公关项目。
8: 哦，
7: 因为是去年9月5号报批的，所以简称950。
8: 啊，
7: 啊，这个起因是这样的，这些年李克强总理一直在国外市场大力推销高铁项目，有些国家的钢铁企业为了和中国竞争，鼓动甲方在重轨洁净度上提高要求，夹杂物参数上不能超过0.005%。
8: 我非常了解那些外国企业对中国高铁的心理，那是真正的羡慕嫉妒恨。
7: 嗯，我们攀纲的重轨啊，因含钒而具有高强度、耐磨损、使用寿命长等性能。
8: 嗯，
7: 已经达到国际铁路协会 UIC 的标准，攻克这个0.005%啊，自信还是有的。所以把这个难题接下来了。
8: 有胆识啊。
7: 我们攀纲的口号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嘛。李克强总理最近要出访，我们特别希望能带上我们研制成功的样品。现在我们夹杂物的参数虽然有时能达到那个0.005%，可是不够稳定啊，拿出去底气不足啊。小鲁啊，希望你能常来走走，献计献策呀。

0: 哎呦，你看他们都走远了、啊、我们赶紧赶上去吧、哎、
1: 好。
2: 婚礼前夕，张元和他美丽的彝族新娘阿丽邀请我乘坐竹筏来一次漂流。随着竹篙慢慢划起的涟漪，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在眼前徐徐展开。左岸是大片金黄色的麦田，从山上一直排列到山脚；右岸是几个幽静的彝族村寨。坐在竹筏上，左顾右盼，只见奇峰四临，田坝胜景，村落如珠，林木低翠，这一个美字了得。
3: 张元、鲁毅，
4: 哎，
3: 你们看前面那片火红的花，那是索马花。
1: 索马花，
3: 嗯，
1: 哎，我们北方叫它杜鹃。
3: 对，我们彝族语称杜鹃花为索马，既是迎客之花，又是爱情之花。我们彝族啊有个传说
1: 啊，
3: 当你见到大片索马花盛开的时候，就是爱神降临的时刻。
1: 呵，
3: 想要寻找真正的爱情啊，就请来到我的家乡格萨拉吧。
5: 哎，吴毅，
1: 哎，
5: 听听我这媳妇儿
1: 啊，
5: 不仅花容月貌，而且声情并茂啊！啊，不愧是市旅游局的，比专业导游还专业，
1: 可不是吗？
5: 你知道吗？当初啊，我来攀枝花旅游
1: 啊，
5: 对他是一见钟情啊，我是千难万难、死缠烂打才把他追到手。
3: 哎哎，应该说是骗到手。哎，张元，
5: 哎，
3: 靠岸，
5: 哎，
3: 我要接一个人。
5: 哎，好嘞。
3: 婉杰，哎，阿丽，哎，来上来。好嘞。哎，你怎么才来呀？
6: 哎呀，老远就看见你了，像只蓝孔雀。
2: 跳到竹筏上来的也是一位美丽的彝族姑娘，头戴闪着珠光的民族圆帽，身穿蓝色百褶裙，赤着双脚，手腕脚踝戴着银镯子，水灵灵的一双大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扑闪着，真是婀娜多姿，光彩照人。怎么感觉似曾相识？
6: 你好，张元大哥。
5: 哎，你好，万杰。这是我的伴郎鲁毅。
1: 你好，鲁班的鲁，毅力的毅。
6: 你好。
1: 啊，
5: 哎。请允许我隆重地为你介绍我的伴郎鲁毅，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怎么样，身高1.77米，相貌英俊，身材健壮。
1: 行了行了行了，
5: 哎，人家可是英国诺丁汉大学工学院的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铁路用钢，曾经在德国蒂森钢铁公司做过3年的高级工程师，前不久才成为海归。
6: 哦，这样啊。好好好，现在呀，请允许我也介绍一下我的伴娘杨婉杰。她呀是我儿时的伙伴，我的闺蜜，身高1.67米，容貌秀丽，体态婀娜。婉杰啊，她是西南科技大学冶金工程专业硕士，现在是攀枝花钢铁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1: 哦，哎，对了，昨天在鬼粮厂你带我们参观来着。哦，950科研组组长，没想到是你。
6: 听刘总工说，这次来参会的鲁毅先生在铁路用钢方面很有研究，
1: 哎，
6: 我还以为是老同志。
1: 哪敢说有研究啊，你们才是大家。
6: 哪里，你是头一次来攀枝花吗？
1: 是第一次来，但是对我们学这个专业的来说，攀枝花早就是如雷贯耳了。地下钒钛磁铁矿储量惊人，号称聚宝盆呐，啊，
6: 上面也都是宝
1: 啊，
6: 阳光充足，四季如春，物产丰富，还是旅游胜地。
1: 是啊，
6: 那些有特色的彝族村寨现在呀都开发出来了，
1: 啊，
6: 民族风情游，吃住玩一条龙。
1: 我真是没想到一个重工业城市也能这么美。
6: 哎呀，好多人来这儿观光，来了就喜欢上了。每到冬季就有好多外地的老人到攀枝花来过冬。
1: 哦，
6: 我们管他们叫候鸟老人。用我爷爷的话说呀，孝敬爸妈就带他到攀枝花。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刘总工您好。啊，好，明白。哎呀，阿丽，新郎伴郎，我得闪了。
4: 哎，
7: 婉杰，什么情况啊？
4: 就是，
7: 好容易把你抓过来的。
6: 这次重轨样品的检验结果出来了，洁净度参数又出现了反复。我们小组要立刻开会。今天是星期日，也不能陪你们玩了，真是对不起啊。
1: 没关系，您请便。请便啊。
6: 拜拜。
7: 拜拜。
4: 拜拜。
8: 拜拜啊。
7: 婉杰，结婚那天你可千万不能来晚了。
9: 知道了。
2: 还没等竹筏靠岸，婉杰就跳了下去，提着裙子趟着水上了岸，像一只轻盈的孔雀，转眼就飞走了。
4: 哎，阿丽啊，
7: 啊，
4: 每次见婉杰都是来去匆匆，一阵风似的。
7: 哎，没办法呀，950的任务太紧，他又憋着劲儿，坚决攻克难关啊。我说，还飘不飘呀？
4: 飘，当然飘。都坐稳了啊！开船喽！
2: 飘了乱石滩，登了白灵山，吃了雅江鱼，看了格萨拉的彝族风情表演，脑子里满满的一片美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眼前总是会闪过那位婉杰姑娘的面容，确切地说，是她面容上那一丝困顿，或者说是倔强，打动了我的某根心弦。是什么？说不清。反正第二天，我一大早就来到了攀枝花钢铁研究院。当我站在她面前的时候，从那双闪烁的明眸中，我分明看到了一丝惊喜。婉杰，
6: 鲁毅
1: 啊，
6: 你怎么来了？
1: 你们刘总工让我常来看看。刘总工是你们集团总工程师，又是我的导师李康院长的校友，从哪方面说我都应该尊敬。
6: 没有安排啊。
1: 张元和阿丽要拉我去逛街，我推掉了。
6: 啊，没事，等我有空了，我陪你逛。
1: 好啊。
6: 攀枝花值得去看的地方太多了。
1: 是啊。
6: 那我先陪你参观一下我们的研究院吧。
1: 好，好。
6: 这边请。
1: 啊。
6: 啊，这边。
1: 啊。
6: 你看，那就是我们的重轨研究实验室。
1: 哦，哎，婉杰啊，
6: 啊，
1: 我在网上了解了一些你们950的情况，你们攻关小组成绩很大呀，像对钢中夹杂物等的控制，无铝条件下的强化脱氧技术和脱氧产物去除，微地真空脱气技术，重轨钢凝固过程中组织与化学元素分布的均匀性、均质性。都有全面提高，哎，这些可都是国际领先技术啊。
6: 哎呀，你还真是用心了。
1: 我真心羡慕你，这么年轻就硕果累累。
6: 哪有，是攀枝花这个平台好，发展的机会多嘛。
1: 那倒是。
6: 哎，对了，刘总工说你刚回国，还没有去应聘的单位上班。要是不是很着急走
1: 啊，
6: 真希望你能多在攀枝花住些日子。一方面能好好的领略一下地域风情
1: 啊，
6: 再有也欢迎你对我们的项目多提指导意见。
1: 哟，那哪敢啊，你是大专家呀，实践经验又这么丰富，我这点书本知识哪里敢指导啊。哦，当然你们的950关系到中国重轨在国际上的地位。作为一个中国钢铁人，要是能尽一点绵薄之力，那也是我的幸运啊。
6: 你这么说我很高兴。真的很高兴。我就说说950的进程吧。
1: 好啊。
6: 目前是在

0: 夹杂物这个环节上
1: 啊。你电话。
0: 哎呀，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0: 我是杨婉杰，刘总工。哦，好，明白。我们一定努力，一定。是刘总工
1: 啊，
0: 他说李克强总理出访欧洲的日期定下来了。
1: 哦，哎，对了，我在德国蒂森钢铁厂做过几年，他们在洁净度方面有些创新。由于比较感兴趣，就特意研究过一些环节，也抽空记了一些心得笔记。如果你们有需要，我可以提供给你。哎，放心啊，绝对不会涉及商业机密。
0: 哦，哎呀，太好了。这边请。
1: 啊，好。
0: 各位兄弟姐妹，
2: 杨工，
1: 杨工好，
3: 杨工好。啊，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结识的朋友，鲁毅博士。
1: 大家好。
2: 鲁博士好。
1: 鲁博士好。
3: 博士好。
0: 鲁毅博士在德国蒂森钢铁公司做过3年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啊就是铁路用钢，而且愿意给我们献计献策，我们欢迎。
3: 欢迎
2: 欢迎
1: 欢迎。
2: 好了，
1: 很荣幸啊，认识各位老师，我呢是来学习的，希望你们多指教。
0: 好低调啊。来来来，请坐。
1: 啊，谢谢谢谢。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0: 好。
4: 来，老同学，
1: 好，
4: 干一个。
1: 来干。
4: 哎，我说陆毅啊，
1: 啊，
4: 你行啊。
1: 嗯，
4: 找你逛街你不去，跑攀钢研究院整整待了1天，晚饭嘛还吃的是盒饭。哎，你这是什么精神病啊？啊，
1: 我这人你还不知道，研究型的，一旦进去，哎呀，就乐在其中啊。
4: 哎，那个什么950真的那么吸引你啊？
1: 我本来就是搞这个专业的，以前呢一直侧重于理论研究，现在有这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机会，我能不上心吗？我
4: 嚯，这个项目这么牛啊。
1: 哎，应该说啊，是攀钢很牛。
4: 嗯，
1: 中国重要的钢铁基地之一，京津高速中国首条时速350公里铁路用轨，攀钢的大秦铁路30000吨重载列车成功运行，让中国成为世界上仅有几个掌握这种重载技术的国家之一。攀钢的，世界海拔最高、运行条件最为苛刻的青藏铁路，全线120000吨钢轨用量中的70000吨也是攀钢的。在国内，攀钢钢轨占国内总用量的70%，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铺设了攀钢的钢轨啊。
4: 哎，好了好了好了，老同学
1: 啊，
4: 你快喝口啤酒润润嗓子吧。 啊你这刚来几天呢？ 啊就这么替攀钢做广告啊？
1: 不是广告，是实效。
4: 哎呦呦呦。
1: 我说老同学啊，
4: 嗯，
1: 在经济下行和钢铁市场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全国钢轨产能过剩已经达到了30%，攀钢钢轨能够出现如此令人欣喜的局面，多不容易啊！现在950又关系到国际高铁市场的进一步开拓，哎，我要是能在这上面做点事，那简直是太荣幸了。
4: 好，好，好，好，好，我明白了
1: 啊！
4: 950很重要，关系到民族复兴、国家经济腾飞、世界经济大发展，
1: 那可不是吗？
4: 哎，我说陆毅
1: 啊。
4: 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只对950科研项目感兴趣，还是看上了950的那位靓女组长啊？啊，
1: 哎，你这，哎呦，你怎么瞎扯？
4: 得了，我怎么就瞎扯了？
1: 啊，
4: 我可知道啊，你在英国的那位女朋友，1年前就离开你了。
1: 是是是，
4: 而且呢，据我所知，人家已经跟一个英国大鼻子结婚了。
1: 哎。那我就得马上找女朋友啊。
4: 嗯，
1: 哎呦，歇歇吧，我可是想安安静静的过几年。我，
4: 哎呀，我跟你说啊，婉杰那姑娘可是真心不错啊，方方面面。
1: 一，我为什么要在攀枝花找？我又不想在攀枝花扎根。二，人家是真正的白富美啊，能看上咱啊。三，我的工作已经定了，北京冶金研究院面试通过了，就等报到了。
4: 哟，那待遇怎么样？
1: 可以说很不错。

0: 那既然如北，我可要奉劝你一句了。这个950，你就别陷太深了啊！明天我们就举行婚礼，然后呢就是学术论坛，你呢当完伴郎，开完会立马飞回北京签约就职，明白？
1: 我就是这个安排。
0: 哎，那就欧了。来，举杯，
1: 干杯。
0: 哎呀，这个本来想说是为了我们幸福的爱情，考虑到你那边还缺了半点，那就为了美好的人生干一个。
1: 好，也为了攀枝花。攀钢的刘总工说得好，哎，我和攀枝花有缘分。
0: 嘿，来，对对对，还有攀枝花，来，干
1: 干。

半仙飞天宴，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王守仁率军再打南昌城，二次交锋怎么样呢？飞幻道人出马迎敌，王守仁早有准备，命人喷出黑鸡血、黑狗血，破了飞幻道人的指剑。飞幻道人一看，破我指剑那还得了，把坐骑梅花鹿的脚一拍，梅花鹿喷出三昧真火，把王守仁的兵将烧的是焦头烂额，大败而回呀。兵退50里，扎下营寨，查点人马，损失10000有余呀。徐明镐这些英雄将军回到大帐，互相给对方裹伤。裹伤的同时，就在商量，如果玄真子师伯他们能来，这妖道才能被打败，叛王才能被擒住。大家呢就讨论这个话题。看看天就要黑了，就准备去休息了。这时候从大帐外半空中落下了一个人，大家吓了一大跳啊，都喊着拿刺客呀。话没说完，就听那人一声喊，尔等休要惊慌，某家特地来救尔等之性命。徐明口一听，这声音很熟悉啊，走近前来仔细一看，哎呦，不是旁人，救星来了，正是那傀儡生啊。傀儡生一到，大家欢喜无限，上前来给傀儡生施礼。傀儡生一看，哎，诸位贤侄，休要如此繁文缛节。那王元帅现在哪里呀？快快快，带我去见元帅，我有大事和元帅相商，不能迟疑，迟的话，全营的性命难保。徐明狗一听，知道这其中有很奇异的事情要商量，不敢怠慢。自己呢先到后帐与王元帅禀明一切。王元帅一听世外高人来了，立刻穿整齐了衣服帽子，升坐大帐，请傀儡生相见。徐明镐出来呢，把傀儡生迎接进去，王元帅降阶相迎，彼此施礼已毕，王元帅请傀儡生上座呀。哎呀，久闻仙师大名，如雷贯耳，今日能够见到仙师的仙颜，本帅有失远迎，还请仙师多多原谅啊。哎呦呦呦，元帅您客气了，某家云游四海，居无定所，久闻元帅忠义，礼贤下士，平常呢我早就想来见元帅，可是我身边的事儿啊挺多的，以至于我现在才姗姗来迟，是我抱歉才对。我听闻元帅被那妖人飞幻道人两番运用邪术大败而回，众军兵将领呢也多有损伤，这是妖人作恶的缘故啊。啊，当然了，也是全军应遭此劫。元帅呢

也不必太过于忧虑。沙场之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想说的是，恶贯满盈，难逃法网。这废幻道人，迟早有一天，他要自食其果。我来的目的呢，是我算出来，马上眼前有一场巨变，可能元帅您还不知道。王守仁不听傀儡声说话，还则罢了，一听之下大惊失色呀，不请王守仁发令。他们表示要四下埋伏，专等贼军前来劫寨。王守仁一看大家好了，安排当下命令徐明镐、徐庆、王能带领兵卒在大营左边埋伏，一直没周湘帆、李武带领兵卒在大营右边埋伏，徐寿、包兴公、杨小坊带领兵卒在大营后面埋伏，狄宏道、罗继芳、卜大武带领兵卒往来接应。周江得令而去，王守仁与傀儡生坐守大营以待动静。吩咐完毕之后呢，王守仁一看将近三更了，周围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王守仁就在疑惑呀，这个贼兵如果来劫寨，何以到这个时候没有消息呢？静悄悄的，一点感觉都没有。正疑惑之间，突然听闻金鼓喧天，喊声震地，一片喊杀之声，像天崩地裂一样啊，杀呀！杀呀，中啊！傀儡生看看王守仁，元帅您相信了吧？如果不是事先提防，这亿万生灵定要遭此涂炭了。王守仁一听，哎呀，三军之所以躲过此劫，都是先世的远见卓识，运筹帷幄呀。咱们不说王守仁和傀儡生如何交流，再说飞幻道人，他呢带领着叶天庆，率着偏僻牙将

嘴一张，喷出烟来，刹那之间变成三味真火，就往官军队伍里面烧过去了。这些官兵啊，白天被这火烧怕了，一看这火出来就抖火呀。那么徐明镐等将军也知道这火势威猛，身上的伤虽然轻，傀儡伤已然治好，可是今天烧过来，那要是再烧伤也疼啊。所以这时候你再看官兵的大队人马往营寨当中退呀、啊。飞换道人一看官军要退，这是好机会，他催促叶天庆率领贼兵贼将反杀过去。于是乎大家又打在一处，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那傀儡生正在大帐之中与王丑人议论飞换道人的妖法，忽然他发现营外烟雾弥漫，刹那之间红光照耀，又是一片喊杀之声震动天地。他知道妖人做法，说了一声不好，他也来不及与王丑人说清楚，当即出了大帐，把手中宝剑往空中一放，口中说道：宝剑宝剑，把这片妖火扫回贼队，让他们自烧其神，不得有误。傀儡生说完，这宝剑果然在半空当中飞舞了一会儿，然后呢变成了一道白光，犹如白龙相似，飞出大营之外，把一派妖火给扫回去了。那边飞换道人一看妖火得逞，正督率贼将叶天庆催赶着贼兵贼将，把官兵官将杀得大败。只见一阵狂风突然向本队卷来，接着那一片三昧真火向本队烧来。飞换道人一看、非常的诧异、一面传令令所有贼兵贼将休得赶杀，迅速收队，一方面念念有词要收那妖火。贼兵贼将啊正赶得不亦乐乎呢，飞换道人突然传令收队，他们来不及止步，就迎着火光还在赶上。就这么一空张，他往前一冲，飞换道人收火，可是火收不回来。那么这火呢当时就在贼兵贼将的大队当中给烧起来了。这火一烧，贼兵贼将就受不了了，火怎么烧我们自己呀、跑啊！一面说一面跑，是互相践踏，死者是不计其数啊。那飞换道人收火收火收火收不回来，着急呀、他知道再等片刻本队的人马就要烧光了，所以情急之下他把背上的葫芦拿下来了，把葫芦盖揭开，口中念念有词喝了一声吃令举，然后就把葫芦倒下来。倒下来以后呢，狂风大作，大雨倾盆，这才把这场烈火给灭掉。官兵队里面一看，先是烈火回烧，然后妖火被灭了，哎呀，知道有人破了妖道的法术，当即掩杀过来，紧紧的追赶啊。这一仗杀死贼兵贼将是不计其数啊。飞换道人一见这种情况，双手一摊，耶，打败喽，收兵回到南昌城市再做商议吧。这个宁王朱宸濠呢正在城里面盼望消息，他满以为啊，这飞换道人带兵过去肯定能把王守仁的大营杀的是干干净净。正在翘首企盼呢，忽有探马来报，报王家千岁，大事不好，飞换先师被杀得大败而回，众兵将死伤甚多，先师已然率领众兵卒回城了。朱宸濠不听还得罢了，一听之下是好生烦恼。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

0: 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连经上面。
1: 往里就冲，范冰立马就看见了。哎呀，有人闯营来呀，开弓放箭，就听着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万箭齐发，箭似飞黄，就看嗖嗖嗖嗖嗖嗖，就在高崇的眼前飞来飞去。高崇并不在意，摆动手中虎头藏金枪，上护其身，下护其马，遮前挡后，搏打凋零，是往里就冲。真厉害呀，像闪电一样。等来到了近前，弓箭手没用了，一看呀，没挡住，莫头要跑，扔了弓，刚想撩，高崇能让他走吗？大枪是左右开弓，劈着趴着扑哧，眼前是打死番兵无数。战马往前一窜，前边是鹿角压叉。什么叫鹿角压叉呀？就是啊，把大树砍倒了，去了树干，光剩树帽子，把这树帽子的枝叶冲着外边一个挨一个的摆着，树的枝叶挡住了道路，这叫鹿角压叉。你要想过，有树枝支棱八叉的在挡着不好过，所以这玩意儿得挑开。高崇来到近前，大枪啪的往上一插，双膀一较力，阴阳把啪地翻，去你地吧，日就把这树帽子给挑飞了。紧跟啪啪的几枪挑开个大豁口，一马当翻就冲过来，刚往前走呀，走不了了。怎么？前边是三道战壕，每道战壕都六七丈宽，两丈多深，壕沟的底下梅花坑、脏坑、炫坑、翻板，这要掉去当时就完。人家翻兵出入上边有吊桥，夸吊桥一落，来往出入，这边有闯营的立刻人搅起来，吊桥起来了，没个过。可是能挡了别人，想挡高崇那可办不到。高崇是什么样的人物啊？一看眼前是壕沟，自己用枪钻微微的一扫马的后丘，这匹马觉得疼了，战马不让打呀，立刻尾巴一脚，吸溜暴叫，两耳朵一抿，前蹄就起来了。这前蹄腾空一起，往前嗖的一窜，飞起来一样，日的一下子跳过了战壕，刚到这道战壕，随后杀散兵丁，放开了吊桥，再往前窜，连窜三次，三个战壕全过去了，吊桥都放下了。随后牛皋等人轰着车辆往里就走。牛皋调旨赞成啊，哎呀，这次多亏有高崇啊，谁行啊，人行马还不行呢，你看看，真是人也行马也精。三道战壕过去了，再往前边是营门了。范兵一看，一个个哥哥兄弟的直喊呐，了不得了，快关辕门，要冲进来了。二十多人推着双扇门想要关闭，免得高崇闯进来。那高崇压在中风一样往前一窜，搏打凋零，来到了近前，用虎头赞金枪咔嚓的一下关到了门上。人见马力，马见人威，往上一冲，给我开，直溜咣当当当当当，双扇门啪就打开，把军兵甩出那两丈多远。高崇一马当翻冲进了营门，回头高喊，牛二哥快轰车辆走啊。后边郑怀、张奎、牛皋轰着车辆跟头把式的在后边跟，在最后是相州带来的偏将、副将、牙将断后。再看高崇战马如同旋风一样往里攻啊，前边是一个挨一个的牛皮帐篷，就好像水波浪一样拦住了去路。高崇也不挑道，碰见帐篷大枪往上砰的一扎，随后往上一撅，就给来个大结盖，把里边的番兵全给亮出来了。然后高崇的大枪耍了一个花，番兵番将就全趴下了，往前还是走。就看前边一队队一行行往上就拥，想挡高崇，

挡得住啊。高宠人如猛虎下山，马似蛟龙出水，横冲直撞。高宠越杀越高兴，杀死多少人不知道，征袍全被血染红了，分不出什么颜色了。大枪上血肉模糊，大枪往地下一顺，顺着枪头往下滴的血。牛狗在后边着急啊，催着粮车，弟兄们快跟上，快点走，我可告诉你们啊，要是落下就活不了了。车老板都跳下了车，汗珠子往下直淌，一手揽着牲口，一手捂着大鞭子，紧腰啊，我驾嘎，打马如飞呀，车轱辘跟飞起来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前直赶路，后边是偏将副将保护着。有的车夫被冷箭射伤的、射死的，后边准备的车夫马上跑过来，把尸体扔到车上，接过鞭子继续赶车。这阵儿啊，都红眼了，帐篷都差不多，骑也特别多，也分不出东西南北是往哪么冲了，反正就是往前走。正往前冲呢，就听着对面大一声炮响，震得山林的鸟秃都飞了。番兵不乱了，眼前唰啦亮出一哨队伍，一字长蛇阵摆开了，拦住了粮车的去路。高宠还要往前冲呢，对面是万箭齐发，还有火箭啪啪啪，箭似雨发往外一射，高宠的战马哗就退下来。牛皋也喊，别走了，快点停下来。因为什么呢？这要是把粮食打着了，你过去有什么用啊？所以汪浪往后一退，军兵呼啦把粮车护住了。高宠立马观看，就看对面高挑着各色的彩旗，正当中有一杆都旗，古铜色的大旗，上边画了一匹马，鬃尾乱炸，上边写着野马川。高宠明白了，咱们闯的是野马川的营盘。再看旗脚下有四员大将，这四个人好像四大天王一样，人高马大，皮糙肉厚，哪个个子也得有丈三开外，头戴尾连帽，上插织机翎，说了一声中，当啷，这支箭就射出去了。这支箭射得真准呢，正好同花孤独往前玩命的一催，这支箭当就到了，不偏不正，正射在哽嗓咽喉，这小子大叫了一声啊，扑通，死尸张到马下，在地下还蹦跶三蹦的。这小子倒霉，一招都没打就死了。他兄弟铁花咕嘟一看，简直是疯了一样，三个哥哥全完了，所以催马到近前，好哇，小南蛮，你杀死了我三个哥哥，毛家也不活了。高宠一听乐了，对，那三个都死了，你也不应该活着，来吧，我也打吧你。说完两人交手到一起，打了有个六七个回合，高宠把大枪挂到德胜沟鸟翅环上，随后轻舒原背，砰的一声抓住了铁花骨头的后胸，走马活歇，横担在铁棺梁上。番兵番将一看，这还了得，四员将都要完了，往上一拥其上，就想来抢铁花骨头。高宠说，别抢，我这就给你们。说完双膀一叫力气，就把铁花骨头给举起来了，脑袋冲前，脚冲后，把铁花骨头的脑袋照定地下他哥哥的羽王神硕往上一扔，就听着啪嚓一声，当时把这小子摔个万朵桃花。高宠枪挑金花骨朵，鞭打银花骨朵，箭射铜，怎么自己不知不觉地追上了一座山坡，这座山坡非常的陡，中间的山道有两丈五尺宽，两旁边是陡壁的悬崖，要是掉下去就得摔个肉泥烂酱。山道非常平，山上旗帆招展，号带飘扬，有个大铁架子上，铁架子上一拉溜有十辆铁花车，每辆铁花车

0: 三根皮带拽着，就看有番兵用挠钩扒地搭皮带，哗的一落，就把滑车落到了滑车道上，卡得噔噔的。紧跟着有个番将一摇小旗儿，放。随后有三个番兵咔咔咔三刀把皮带剁断了。再看铁滑车，就好像脱缰的野马一样，顺着山道从顶上往下，呼隆的一下子就冲下来了。铁滑车可了不得呀，这个东西宽有2丈1，高有1丈5，长下有1丈3，是铁车厢，上边卯着碗口大的铁钉子，里边钻的全是山石，在车前边有一排的尖刀，下边离地皮1尺多高，有4个轱辘，千斤重的铁滑车由上往下一冲，就得有1万斤的力量，往下一压，什么样的好汉也受不了，得把人压成肉饼啊！高宠回头一瞧，再看牛皋还胡了八嘟的叫弟兄们往山上攻呢，后边的人都上来了。高宠一想，这怎么办？想拨马跑，来不及了。即使自己能跑，后边弟兄就全完了。高宠抖精神，壮虎胆，要枪挑铁滑车。
1: 评书《岳飞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5: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英雄高宠力杀四猛，马踏敌营，只杀的番将闻名丧胆，望营而逃。高宠自顾杀得痛快，不想中计了，被引上了滑车道上。守滑车的主帅叫哈铁龙，一看高宠已经冲上滑车道，急忙吩咐放铁滑车。铁滑车往下一放，可把牛皋、张奎、郑怀吓坏了。滑车居高临下往下一冲，什么人也挡不住，能把人压成肉饼。吓得几个人一闭眼睛，哎呀，完了。再说

英雄高宠，一看花车下来了，想躲是躲不了了，急中生智，把大枪往地下咔的一戳，枪尖着地，这阵花车就到了，花车撞到枪杆子上，一声的巨响，咣当当当当，撞了几撞，高宠两膀较力，双手擎枪，死也不后退，叫铁花车震的两肋发胀，双膀发麻，墙尖被震得滑出一丈多远，战马的四个蹄子直出溜，马蹄子蹬在山石上呲噜呲噜直冒火星子。这个时候山上山下所有的人全吓傻了，千斤多重的铁滑车往下一冲，有万斤力量，竟被高宠给挡住了，他有多大力气，真乃神人也。哈铁龙举着令旗，吓得目瞪口呆，舌头伸出多长。再看高宠，一看铁花车不动了，心想：我在这盯着不行，他挡我的道，得把他招下去。对，高宠一叫丹田力，双膀一叫力量，阴阳把一合，用枪一挑铁花车，你给我下去吧！日呼隆，铁花车被挑下山涧，牛皋乐得奔奔直蹦，哎呀，我兄弟太行了，高宠快回来吧。高宠不听，一提马的丝缰还往山上冲，番兵一看不好，哥哥兄弟了不得了，上来了。哈铁龙这才如梦方醒，快放花车，小旗啪着一摆，番兵抡起鬼头刀，照着拴车的牛皮带咔咔咔三刀，第二辆铁花车呼隆的一下子就冲下来。高宠一看，哦，又来了，并不惊慌，因为他挑了一辆有经验了，这玩意儿也没什么了不得的，所以第二辆下来并不在意，大枪往花车道中间有个小坑的地方一插，花车一到被枪杆挡住去路，咣当当几声的震动，然后一翻腕子又挑到了山下。哈铁龙一看急了，自己在北国费了多大的心血打造出来的，又从北国运来，被他两枪给我挑。

0: 在了城中养伤来的。那阵儿金蝉子到河间府押粮运草去了，所以牛头山困岳飞和高宗没有金蝉子和银蝉子。如果这两个小子要守在山下，子口口声声叫你老人家亲自出马临敌。岳飞一皱眉，金蝉子银蝉子这两个名儿怎么这么熟呢？余化龙说，元帅，丞相李纲说过，攻打京城的时候就是金乌珠带他这两个儿子金蝉子银蝉子去打的，而且您的儿子岳云还和银蝉子交过手呢。哦，我听说了，这哥俩心粗性野，皮糙肉厚，力大无穷，是北国的好样的。对，哎呀，既是这样，本帅亲自出征。刚说到这儿，就听着假叶子哗啷啷一响，小将军张宪急忙施礼，元帅，杀鸡何用宰牛刀，您给末将一支将令，我到山下会斗北国的两个殿下，您看如何？岳飞看看，心想，张宪别看年龄小，在这一帮战将里头还是好样的。嗯，既是如此，你和余化龙带着赵毅、姬清、石权、梁兴、王毅、王信、陶晋、董先等十员大将点兵五千下山去会斗金蝉子银蝉子，要多加注意，料也无妨。就听着外边三声炮响，人还马炸，张宪领着十员大将下山了。下山的时间不太大，蓝七棍慌慌张张地跑进了，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陶晋、贾俊、王信、董先等四员大将被金蝉子震得抱鞍吐血，大败而归。啊，这么厉害！正说着，四员大将被架回来了。岳飞赶紧吩咐送到后营调治。刚走，蓝旗官又上来了，报启禀元帅，得知大将军王毅阵亡。啊！死在何人之手？银蝉子！哎呀，可把岳飞疼得差点昏过去。大将军王毅是在九宫山收下的大将啊，这还了得！岳飞一摆手，让两个人闪在一旁。张宪，前敌是什么人？银蝉子。哦，岳飞手捻虚髯，抬头观看，哟，这银蝉子好凶啊，身高有丈四。虎背熊腰，膀阔三庭，面似油粉，胸前双搭狐狸尾，脑后飘摆织机翎，胯下宝马良驹，掌中一对银锤，能有300来斤。岳飞想，怪不得我十员将都不是他的对手，这个小子皮糙肉厚，力大绝伦，带我过去。他刚想过去，就看翻营汪浪的一乱，压在翻江倒海一样，紧跟着一骑战马冲到两军阵。这员小将长得面薄如玉，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大家一看，哎呀，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

0: 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幸福情缘，一生情缘，轻轻道一声中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此时此刻您锁定收听到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这里是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并肩前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在这里，我们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我们加速度快速奔跑，打开幸福之门。那每天在这个直播时候5223-5215全线开通，节目的前后，节目的上下，有任何爱的喜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第一时间找到了我们，就找到了爱的更多可能。幸福情缘这档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机构呢，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人秉承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5223-5215 5223-5215，来让我们稍后了解更多讯息。我们首先一起来认识今天在线上等候我们的第一位朋友。
1: 他让我遇见你，
2: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0: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2: 5223-5215，
0: 幸福情缘的情缘专线全线开通了。那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吧。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哎，你好，老师。
0: 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是个男生，说以自己来发声的吧？
3: 啊，是的。
0: 好的，我们来说一下自己个人的基本情况。
3: 我是南京本地男生，然后呢，今年是92年的。
0: 嗯。
3: 然后目前的话呢，主要是在一家央企工作，是一名工程师。然后综合收入的话呢，是18万左右。
0: 年薪是吧？
3: 对对对，综合是18万左右。
0: 嗯。
3: 对
0: 嗯，
3: 然后因为像我们做工程的话的这些工作呢，基本上都是男的，就很少有女性嘛，所以
0: 嗯，
3: 其实想要认识女生还是挺难的。
0: 圈子哈，
3: 对对，
0: 嗯。
3: 然后呢，而且我们这个行业接触的女生性格都比较偏男性化，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小伙子，这个话要慎重，这个话要慎重。
3: 哦、好的好的、
0: 啊，只能说我们都是学霸出来的，对不对？不管是男生、
3: 啊、
0: 女生，包括咱们做专业技术的这方面，从小到大一路优秀，一路都是别人家的孩子，那想当然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琢磨谈恋爱这个事儿。
3: 对，
0: 那对于这方面呢，可能不太擅长，或者说一张白纸，或者说经验乏乏，他的全部身心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呀，他就用在了他专长特长学业这一块，所以在那块有所欠缺，我们是可以补的，对吧？
3: 对的。
0: 但是补上来之后，咱们比如说可能以前性格很强韧的，哎，咱们就柔软了，咱们就温柔了，咱们也懂得原来在专业领域之外还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温柔尘缘同样值得追求，值得珍惜。
3: 是的。
0: 嗯，所以说咱们别轻易扣帽子啊，理科生就怎么样，学理科的女生就怎么样，可别这样，你知道吗？你不知道谁在倾听着你的一言一语，心是打开的，所以咱们接纳一切。你说学理科的女生是不是也有特别挺会谈恋爱的，情商高的，肯定有。
3: 啊，那我可能没遇到吧。
0: 所以咱们才要寻寻觅觅呀。
3: 是是，
0: 因为圈层的局限嘛，你看工作家好像就是两点一线，经不经常出差呢？
3: 偶尔要出差，就是可能有半个月或一个月会有些项目需要我们跑到外地，那我就要去一趟。
0: 哦，就是你们公司所在的业务是吧？
3: 对。
0: 那一般是江苏省内呢，长三角地区呢，全国跑呢，还是说跑得更远？
3: 一般都是江浙沪。
0: 嗯，那也挺好的啊。哎，那如果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去出差正好在周四周五这个事儿就办完了，我缓一缓，我休息休息是可以过来的，感觉到脑子累和心累，会觉得哇，心里会在倒气，在一声一声的叹气。
4: 那身体累的话，肩不能扛，手不能提。

0: 也没有合适的工作。
1: 那倒是，好吧，就是不能太累着自己，总归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这个身心都要均衡才行。好，说一说你心中的男生，你是理想主义吗？
0: 我不是。
1: 我们来理性的构架一下未来的他，未来的家。
0: 希望找一个比我大一点的话，大一点不要太大，然后身高在175左右的样子吧。
1: 你多高呢，姑娘？
0: 我164。学历的话，本科及以上吧，我也是。然后性格比较稳定一点，然后爱小动物，有担当，有责任。
1: 哦，爱小动物，哎，你养动物吗？
0: 我也养动物的。
1: 哦，你养什么呢？你是猫族还是狗族？
0: 猫。
1: 哦，真的，养了几只？
0: 养了两只。
1: 嚯，那平时都是谁帮你照顾它呢？如果说你上班的话，或出差？
0: 他们，上班的话也不需要，就是你帮他把该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然后他们自己也会吃，该弄的弄好。
1: 哦，就是说给他搞好猫粮啊、水啊什么的。
0: 对，就给他囤够一天两天。
1: 就是说他不必像养狗那样还要去遛他，对吧？
0: 对，对的。
1: 那我听说啊，有猫也拆家，哎，是不是？
0: 应该也有吧。我家的我家的挺温顺的，挺乖巧的。
1: 哦，他们是姐妹还是兄弟，还是说是男女朋友？
0: 对，应该都不属于吧，就分开抱回来养的。
1: 我就说他们的性别。
0: 性别的话是兄妹。
1: 是兄妹。好的好的。哇，真的羡慕你。哎，你知道那句话吗？像那句话你听说过吗？就是嘲讽，就是那个寒酸不养猫的人说，有的人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哼，连只猫都没有。就是一下子就让很多喜欢猫但是没养猫的人心里酸酸的，所以好羡慕你们呀。但起码是要有一份爱心，而且足以想象你是那种很有耐心的姑娘。
0: 也还行。
1: 所以你也希望
0: 养猫稍微省事儿一点。
1: 所以你也希望未来的他也爱小动物。那你是希望他也养猫，还是说他养狗，还是说都不养都行，但是你要爱动物？
0: 可以不养，然后也可以养狗，就是得有一份爱心吧，就是对小动物至少不要，也不用它过多的养，就稍微就是对它友善一点就行。
1: 起码不用你来烦神更多，但是你不要反对就行，对吧？
0: 对。
1: 但我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养狗的人，这样你们可以约会的时候，你带着你挽着猫，然后他牵着狗狗，哇，好幸福的一家子啊。
0: 也可以，
1: 我都替你忍不住畅想起来了，所以你要加油好不好？我们在这里呼吁啊，90年的在广告公司做策划的姑娘啊，本科学历，家里有两猫一人一屋，是吧？希望找一个175左右的本科毕业的男生，有稳定工作，稳定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要有爱心。
0: 对。
1: 好，找到了以后给我们拍个一家四口的照片，呵呵，我们等着啊。
0: 好。
1: 祝你快乐，祝你幸福，姑娘，再见。
0: 再见。
2: 孩子羡慕别人和恋人手挽手逛街吗？孩子深夜独自一人辗转反侧刷朋友圈吃狗粮吗？幸福情缘多年情感咨询经验，专业红娘牵线，让你心动指数蹭蹭上涨，助力幸福一线牵。地址：南京秦淮区太平南路1号新世纪广场 B 座10楼，100-1011室，追爱热线025-523-5215，025-523-5215。
3: 常常责怪自己。

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我是子君。一曲老情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幸福情缘，一档征婚交友，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在空中架起鹊桥开通专线，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爱的人们。前30分钟，我是空中红娘，更多的作用就是搭起鹊桥开通专线，来供我们的有情人啊发布信息，向全世界来介绍那个独一无二的我们自己。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没有亲密关系并不是不幸，朋友们，而是一场自我修行，更是一次人生的红利。所以现在还幸福的朋友们，愿我们在深入构建的亲密关系当中狠狠的稳稳的幸福。那我们还单着的朋友呢，我要劝你好好的享受这场自我的修行，把握好这次人生的红利，它让你躲开消耗，守住自由，完成成长，让你在独处中活成自己的靠山，活成自己的光。其实人这一生总要经历一段独自前行的路，才能够真正的长大。没有亲密关系的日子，我想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记住，这是老天给你的机会，让你把自己打磨成更加完整，更加强大的人。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有人陪，而是无论有没有人陪，你都能活得开心，笃定，活得有力量。不管未来怎么样，至少我们活得自由坦荡，为自己而活，活得敞亮。我是子君，感谢收听，期待着下一次电波中再相会。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他的能力差异就大了。其实一样的呀，就跟我们成年人，你说一个30岁的人，两个同样都是30岁的人，然后大学毕业出来之后，都同样工作了7-8年了
1: 啊。
0: 其实你说到那个时候，你再去看个人能力，你说好不好培养，已经不好培养了。就有些人的长期以来的对长期以来的工作能力、工作习惯，造就了他其实做事就是没有效率。但是有一些人长期保持高亢的这种工作热情和良好的工作习惯，以及他为人处事的能力，造就了他做什么工作他都能做得好，
1: 对吧？
0: 哎，所以年龄越小，差异越小，能力其实就是都可以有很好的提升的，
1: 对吧？
0: 年龄相差越大，其实就不太好了。
1: 是啊，
0: 同样，我们再三的跟大家强调
1: 啊，
0: 2030年不再为大专不再为高中托底。也就意味着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高中生是没有大专可上的了，
1: 哦，
0: 就他连大专都上不了，那你就只能去上什么，就是所谓的民办大专，就你非要上大学的话，你就只能上民办大专，或者你来年复读。那民办大专，你要知道3年民办大专的学费将近要花到30万，那其实是有很多家长是接受不了的。
1: 对，
0: 非常接受不了。
1: 嗯，
0: 因为他会在想，你3年花30万，上的还只是个破大专，你最后拿出来的工资只有3000块钱一个月，你什么时候你3万，你这个30万省了吧？我给你支个馄饨摊儿，炸油条的摊儿，你可能3年都不止挣30万。
1: 对啊，你如果按照这样的话，就是10年
0: 学个手艺吧，
1: 30万能不能挣回来不知道。
0: 对呀，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就倒逼我们的家长们干嘛，在初中的那个阶段想一想，我到底是让孩子上高中，还是让孩子上一个好就业方向未来前景好的高职类院校。让家长倒过来去想。
1: 对对对，杨子30就讲，张老师说的对，初中还得好好学。然后永恒的铃铛讲了，说小学生考过的错题认真读读题就对了，初中往上不会就不会了，
0: 不会了。
1: 对啊，
0: 对，就是因为越到后面难度越大的，
1: 就是这么讲哎。小学的时候家长跟着孩子一起努力求，还能把他求上来。
0: 对对对对，
1: 到了初中的时候，家长只能睁那个大眼，
0: 家长也不懂了，求不动了。
1: 哪个题目？看了半天，还是出去补课吧。
0: 因为大家想一想啊，就是学习好比盖房。

0: 房子，
1: 嗯，
0: 哎，你说你一二年级的时候，那离地面这个那个哎很近，
1: 哎，
0: 你好修修补补，嗯，很好就补上来了。你说你都已经盖到十七八楼了，
1: 嗯，
0: 然后你跟我讲下面都已经晃荡晃荡的，马上都要倒了，你说你怎么补？你怎么补？你从基础开始搞起，从头搞吗？
1: 对呀，
0: 很难的，真的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希望家长们还是能够，就是不管政策怎么变，
1: 嗯
0: 啊，孩子的成绩永恒不变啊，一定要还是一开始就把基础
1: 就是努力吧，
0: 夯实。
2: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十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1182。
0: 男二男卫护理专业的，这也是今年第一名和去年的第一名，都是我的学生。
1: 是，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就是大嘴刚所讲的，每一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对。
0: 哎，取消中考也不代表所有人都想去上高中。
1: 哎，是的。
0: 啊，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不要上高中。
1: 哎哎，
0: 那哎，话也说到这个份上了，取消中考以后，所有人都可以上高中之后，是不是3+4和5+2可能就没有太多人去报考了？
1: 嗯，
0: 也是有这种可能的。
1: 对对对，
0: 也是有这种可能的。
1: 嗯，
0: 懂吗？那么对于真正的想要做护理，真正的想要学3+4的计算机专业的，真正的想要学5+2机电一体化专业的，这些孩子真正想要这些，嗯，去这些专业的孩子，可能就为他们让出了一条路，然后给他们一次机会，让他们更好的去选择了。
1: 嗯，也未尝不可。
0: 对呀，
1: 因为这条条大路通罗马。
0: 对呀，
1: 就是有的是在学习上面追求到这个顶峰，有的是在这个，嗯，
0: 人生职业化道路上，
1: 这个
0: 技能上
1: 面到达一个顶峰，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哎，
1: 对吧？
0: 我觉得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1: 对对，
0: 因为要知道，你最终不管你是上高中也好，你最终其实还是需要有职业化进程的教育的。你只是上高中的孩子，只是比别人推迟了3年，
1: 嗯，
0: 仅此而已。
1: 就是回过头来讲，就是最后落实到两个字，就业。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最终落实到还是这两个字。
1: 嗯嗯，
0: 而有的孩子呢，他就是他上了高中，他只是比别人晚3年去面对职业化教育，
1: 嗯，
0: 晚3年就业，
1: 是
0: 啊，仅此而已。但是你最终还是要面对的，
1: 对
0: 啊，你不可能不面对的，你还是要面对的。
1: 对，就是像我们孩子上了这个江苏习校以后，他其实他面临的这个学习，
0: 嗯，
1: 面临的这个
0: 压力还是有的，
1: 有。但是呢，他面临的这个学习模式啊，他已经不是这种高中的模式了，
0: 嗯嗯，
1: 他是更多于像大学的这种模式，
0: 专业，
1: 老师也管你。但是呢，
0: 哎，不会因为鸡毛蒜皮。
1: 哎，对，就是，但是呢，你就是你自驱力要多。
0: 对对 对, 对。
1: 那你也有就是这个专业的，就是他很舒服啊。
0: 对。
1: 就躺平，反正我就这么几年下来，反正我这个文凭大专也有了，然后我也学了这个了，反正开心了，然后专业课我也不那，但是反过来讲的话，该努力的都努力。
0: 嗯。
1: 啊，该这个老师呢也管你，但是不会像那么样的抓，因为你这个东西确确实实，这个东西比如说艺术的东西，你自己不努力，老师天天盯到你后面，
0: 对对，
1: 你不练那怎么办呢？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哎，这个东西还是要的。我昨天晚上在河西校区，去接待了我一个已经初中中考毕业，然后考上的南京卫校的一个男孩子，今年已经上高职2年级了，
1: 嗯，
0: 啊，今年已经上2年级了。然后我就问了他了，我说你上这个专业现在学习压力大不大？
1: 嗯，
0: 他就跟我讲，他说张老师真的好大，我在报这个专业之前，你可从来没有告诉我这个学校是不可以挂科的，
1: 嗯，
0: 这个学校是不可以考试不及格的。
1: 是的，
0: 如果考试不及格是需要留级的，
1: 就要重修。
0: 哎，要

0: 是真的有
1: 留级重修，还是重修还是你的年级还可以升上去，然后你重考？
0: 明白。
1: 他是直接留级，知道吧？就是别人上五年，你要上六年这种情况。那其实说明什么？他有一些专业课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非常高。
1: 当然，像护理这个专业，我经常这样讲，人命关天。专业要求一定要高，
0: 对对对，
1: 哎，我可不希望未来卫校培养出来的全部都是这个什么扎针扎不好的、发错药的，对不对啊？就像哎，就像什么？就像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驾校，哎，他培养的一些弄虚作假培养出的那个，他们有驾照都是什么？我们讲叫马路杀手。我可不希望卫校培养出来的都是一些草菅人命的人，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职业化教育里面也有一些专业，其实还是很认真负责的，
0: 是的
1: 啊，还是很认真负责的。包括我们今天讲的那些3+4啊、5+2的那些专业啊，除了南京卫校以外啊，还有那个南京师范南京小庄学院的计算机专业，还有金陵科技学院的艺术设计专业，我觉得这几个专业都是比较好的。然后还有南京传媒的文物修复专业啊，这都是我们3+4和5+2里面比较经典的专业，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0: 是，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也有很多的好朋友讲的是有道理的啊，像于宝就说，好老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1: 对的，
0: 大家切记，家庭教育是重点，我们要自己变得强大
1: 啊，对对对，家长要变得强大的同时啊，同时我们的孩子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是需要要了解到，是有一些是需要要了解到这个学习的意义的，学习的意义其实还是需要我们家长无时无刻潜移默化间去给他一些引导和真正的去灌输一些思想的，比如说要让他知道你的人生的意义其实实际上是通过努力之后获取的幸福，是需要通过你自己争取来然后才可以换到的，而不是爸爸妈妈随随便便就你想要什么爸爸妈妈都可以满足你的，就这样子。
2: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3: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树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1: 旋风小子问，除了按照住房分配学校，其他办法没有其他办法分人了吧？还有啊，当然有办法了啊，那就是摇号。
0: 摇号，
1: 哎，我觉得摇号也是一个比较公平公正的一个，
0: 是
1: 啊，就可以摇号。但是怎么摇，一定是同区摇。同区摇，什么叫同区摇？就比如说每一个区，像我们秦淮区可能拿出2所高中出来摇，第一所秦淮科技高，第二所一中南校区，这2所拿出来摇号，当然想去的人会很多，
0: 对，
1: 那么我们就看谁能摇得上啊，摇上的就是幸运儿，摇不上的呢，那就统筹分配到南航、5高、27中和文殊中学，哎，这样子，懂了吧？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你要是鼓楼区的，哎，那就好了。鼓楼区可能因为名校比较多嘛，
0: 是，
1: 所以鼓楼区可能会拿出南师附中、29中出来，最多再加一个宁海中。

0: 同学出来进行摇号，如果能摇上的就上这三所学校，摇不上的呢统筹安排进十二中、田家炳、六十六中、南大附这样的高中。我觉得也很好，
1: 对
0: 不对？因为鼓楼区嘛都不差，反正都不差，对不对？然后呢就摇号就是成为了一个比较好的公平公正的方式了。但是我前两天是在住建部门了解到的消息，就是有可能这个按学区分配的形式可能没有办法实现。没有办法实现。如果要是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对一些有学区房的家长也是一种心凉凉吧。送你一首歌，凉凉。
1: 对，正好蓝天的蓝问到这个问题，取消中考会对学区房会有影响吗？
0: 如果取消了，也没有把这个学区的时长拉到高中的话，那就一定会是重创。那如果要是取消了把十二年义务教育且把学区房的划分拉到了高中了，那就一定是利好。所以你说会不会有影响？一定会有影响。
1: 对对对，
0: 就看这个影响是好的影响还是差的影响了。
1: 就是这个还是回到我们昨天一开始张老师问我的这个观点，就是观望。观望，还要观望啊。
0: 旋风小子说，江北新区大厂肯定是育英二外和扬子二中这两个选择。育英二外没有高中育英二外怎么可能呢？育英二外没有高中，所以整个大江北地区的话一定是拿一中江北和扬子二中拿出来摇号。那么摇不上的统筹安排进大厂中学、新江中、老江中、十四中这些学校，用于作为统筹安排的高中。
1: 对，我们已经有一位朋友叫程澈未谢，已经艾特旋风小子了。他的这个答案是刚才我们张老师讲的，旋风小子赶快说，我记错的了。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因为这个育英二外他没有高中，他只有小学和初中，他是一个九年制的学校。
1: 对
0: 啊，但是一中江北就不一样了。一中江北是有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十二年完校。这种叫完校，就是小初高都有的叫完校。这个一中江北就厉害了，它是十二年制的完校。
1: 对对，
0: 那么它就会很占便宜了。那你说这个买学区房有没有用？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部分用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学区它没有拉到，有可能它不一定会拉到十二年，
1: 对，
0: 但是集团校的作用此时此刻一定会有帮助。而且它又是一个十二年制的完校，那么它就一定会对自己本校的学生会有优惠。因为在那个年代，张老师上学的那个年代，雨花台中学就对雨花台的初中部是有优惠的。
1: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同时，张老师在每天晚上的八点钟不定期的进行抖音直播，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回到节目中来，您千万别走开，节目会更精彩。
2: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104.9 AM12。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

0: 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104.9 AM102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 FM104.9 AM1026 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130-6250-1182 130-6250-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进行沟通进行对接。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需要的知识。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老师。
0: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2: 有很多的一些很优秀的孩子，他中考的时候可能他、就是因为考得很好啊，
1: 对，
2: 全南京市前200名、这个肯定是知道这个志愿怎么填、很简单嘛，就直接填南师附中就好了嘛。
1: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高考你要是考得很好的话、那你就不敢随随便便下填了。
1: 是的，
2: 你说哇我考得很好，我考了一个630分、那我填清华也不行，填北大也不行、填南大你也报不上，所以你这时候你就不敢随便下报了。
1: 对，
2: 因为在全中国高考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有遇过高分滑档的孩子。
1: 对，
2: 比如说2023年的高考，湖北省的全省的高考的探花，也就是全省第三名，理科第三名，居然去的是一个3本的院校，就是因为他把志愿的时候填错了。
1: 对，
2: 他填志愿的时候他就看那个志愿那个学校的前面的名字了，他没有看后缀，还有一个分院二级学院，就是那个民办学院，他没有看到，他就看到前头了，哗一填填上去，完蛋，
1: 对、
2: 结果就第一志愿一填就被3本院校就录取了。
1: 哎呀，这个真的是就很遗憾了，
2: 很痛苦、因为这个一前一后得相差到100多分，将近200分的学校，
1: 对啊，对啊，
2: 那他肯定是不会去上的。
1: 是是是。
2: 那这个孩子即将面对的问题就是复读一年再战高考。要知道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什么，就是孙子兵法怎么讲的，
1: 一鼓作气
2: 再而衰
1: 散而竭，
2: 完蛋了、所以第一年嘛他能考一个探花，第二年就不一定了。
1: 对对对，
2: 对不对？你在想我第三年还想创造辉煌，那也不太容易哦。所以这个孩子他就进退两难了，我到底是去三本去读书，还是去咬着牙关我再去复读一年。
1: 对对对、
2: 但是大概率应该是第二个结果。
1: 然后其实呢包括填志愿的时候就填的这个专业啊什么都是要经过很好的考量的。
2: 对的对 的
1: 反复的斟酌、对吧、
2: 对的对的。
1: 这个讲起来是其中是很有技巧
2: 的。对对对，也是很专业的一个事情，因为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就分选学校这么简单、绝对不是。
1: 对，
2: 因为很多情况之下它其实实际上是需要要根据孩子多种维度的，比如说孩子的性格、孩子的志向、孩子的爱好、还有他未来适合的什么行业、这个行业是否有前景。
1: 对对对，
2: 咱不能去选择

0: 一个夕阳行业、对不对，要选择一个朝阳行业，
1: 是是是。
0: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什么原因，
0: 就是要考虑到家长的人脉资源关系，有很多的一些岗位是专门有说明、比如说家里有这样子的父母啊父辈是有在这个单位工作的、那么他会提前优先录取这些子弟、当然前提就是说你的分要达到、然后呢你大学毕业之后你又正好学这个专业，
1: 是，
0: 然后我们公司正好又要招人，就是我们单位比如说 大多数这种是国央企、那国央企正好又招人，那招人的过程当中呢就他就会讲一跳到高中阶段，一个16岁的孩子
1: 啊，
0: 学习能力差异就会天差地别了。
1: 对呀、而且小学我们也讲到，小学嘛、就三门
0: 哎，
1: 对吧？
0: 搞来搞去就三门，
1: 初一就七门了。
0: 到初中就七门
1: 了，对吧？你三门差20，一门
0: 到
1: 一门6分，
0: 哎，
1: 七门最起码40分干掉
0: 就没有了，哎，对吧？
1: 对吧？
0: 一门20分，
1: 你不想吗？小学差个20分，
0: 哎，
1: 不是三门平均差20分，
0: 哎，对对对，
1: 一门6分，算
0: 对对对对
1: 6分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到了初一嘛，就七门，七门就差42分了，对吧？
0: 对，是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所以你想想看，你再上到高中的时候，高中9门啊，
1: 对啊，
0: 啊，那你一下子，你孩子是肯定是适应不了的，
1: 是。
0: 别说咱们到时候不分流，孩子能不能适应得了？就现在已经分流的情况下。刚刚过去的高一的月考，各位家长们，惨不忍睹啊！
1: 怎么样呢？怎么样？
0: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在中考的时候数学能考到110分的孩子，哎呀，高一的第一次月考，他居然连一半都没有考到。
1: 哦，对折
0: 啊，对折，
1: 对折。
0: 所以你想想看，就是对孩子的打击还是很大的。高中真的，台线的。
1: 是
0: 不跟你开玩笑、
1: 对，高中和就是我们小学升到初中，其实孩子是要经历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0: 对，
1: 然后初中到高中又是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0: 对对对。其实孩子年龄越小，他的能力差异是不大的，
1: 对对，
0: 但是年龄越大他的能力差异就大了。其实一样的呀，就跟我们成年人，你说一个30岁的人、两个同样都是30岁的人、然后大学毕业出来之后、都同样工作了7-8年了、其实你说到那个时候你再去看个人能力，你说好不好培养，已经不好培养了。就有些人的长期以来的对长期以来的工作能力工作习惯、造就了他其实做事就是没有效率、但是有一些人长期保持高亢的这种工作热情和良好的工作习惯，以及他为人处事的能力，造就了他做什么工作他都能做得好，
1: 对吧？
0: 哎，所以年龄越小，差异越小，能力其实就是都可以有很好的提升的，
1: 对吧？
0: 年龄相差越大，其实就不太好了。
1: 是啊，
0: 同样，我们再三的跟大家强调
1: 啊，
0: 2030年不再为大专不再为高中托底。也就意味着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高中生是没有大专可上的了，
1: 哦，
0: 就他连大专都上不了，那你就只能去上什么，就是所谓的民办大专，
1: 哦，
0: 就你非要上大学的话，你就只能上民办大专，或者你来年复读，那民办大专你要知道3年民办大专的学费将近要花到30万，那其实是有很多家长是接受不了的，
1: 对，
0: 非常接受不了，
1: 因
0: 为他会在想，你3年花30万，上的还只是个破大专，你最后拿出来的工资只有3000块钱一个月，你什么时候你3万，你这个30万省了吧，我给你支个馄饨摊儿，炸油条的摊儿，你可能3年都不止挣30万，
1: 对啊，你如果按照这样的话，就是10年
0: 学个手艺吧，
1: 30万能不能挣回来不知道，
0: 对呀、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就倒逼我们的家长们干嘛，在初中的那个阶段想一想，我到底是让孩子上高中、还是让孩子上一个好就业方向。

0: 很近，你好修修补补很好就补上来了。你说你都已经盖到十七八楼了，然后你跟我讲下面都已经晃荡晃荡的，马上都要倒了，你说你怎么补？你怎么补？你从基础开始搞起，从头搞吗？
1: 对呀、
0: 很难的，真的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希望家长们还是能够就是不管政策怎么变，孩子的成绩永恒不变啊，一定要还是一开始就把基础
1: 就是努力吧
0: 夯实。
2: 未来树打造升学规划加学科提分加托管服务三维需求，南京拥有九大校区，提供一对一辅导、小班衔接课，实现作业问题清零、学科弱点精准打击。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九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联系依然存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听天下故事。

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这就要开始考试了吗？
2: 不是，那个我们
1: 我试试。

0: 这什么曲子啊？
1: 土耳其进行曲。
0: 哦，土耳其的。
1: 莫扎特的。不懂什么懂。
0: 能不能弹一首我们会的？

0: 为什么你却迷离到？
1: 所以我想推荐陶俊书去上大学。
2: 猫拿耗子，鸡打鸣，各有各的能耐。非按着小桃在咱们这嘎子干能活是耽误了，只是呢咱们村啊今年只给了一个名额，我本打算着你去。
1: 谢谢支书，我想明年肯定还会有名额的，我就明年吧。我刚好利用这一年时间呢，把队里妇女的勾花业务组织落实好。
2: 你真是这么想的呀？
1: 嗯，
2: 机会可难得呀。
1: 我已经想好了。
2: 那好吧，就这么定了，就让陶俊书去吧。
1: 谢谢支书。
3: 谢谢你啊，陶俊书，你都要走了还写这封检举信，其实你完全可以不写。
4: 我想了很久，其实受影响最大的是你和冬梅。

0: 都没非亲非故，他帮我又图什么呢？我也只能为我们知青点儿，为兵团做这点事儿了。我不想以后这心里头有愧。
1: 实名举报对你会有影响，更何况这封信。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这些信都是对戴副主任的检举信，是我们营那姑娘写的，写的比你还详细。她为他打过三次胎，最后一次大出血，子宫摘除。她所有的信我都替她转上去了，但都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说是查无实据，除了那姑娘自己说，其他的人证物证一概没有。

0: 给被他送走那几个人都写过信，希望他们能出面作证，但出于各种原因没有人愿意。谢谢你。
1: 谢谢你，也谢谢冬梅。幸好还有你们这样正派的干部，这样的好人。
2: 那后来呢？
3: 后来姓戴的开除党籍公职，判刑入狱。
2: 哎呦，
4: 那那个被他害惨了的姑娘呢？
3: 回家了。
2: 可怜呐，也亏得你给他主持了公道。哎，儿子，你刚才说你那个营教导员是个啥干部啊？
3: 相当于科长。
2: 我儿子都当了这么大的官了。
3: 啥大官啊？人家都没他爸那官才大呢。
2: 当官不好，不保险。你不是说师部还推荐你去上大学来的，后来咋样了？
3: 哎呦，就是因为那个姓戴的。他是我们市里边政治部副主任，分管领导。我把检举信递交上去啊，上面还得调查。他就利用这段时间，把本来给我的大学名额安排给了别人，打了个时间差。
2: 哎，要是能上大学就好了。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呢，就是没文化。
3: 妈，我一定争取。为了让我妈这辈子活得一点遗憾都没有。妈，我跟冬梅呀一直在自学，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上不了大学，可知识学到
2: 那也挺好的。一周能到你这儿来一次不？
3: 农忙的时候不行，冬闲的时候啊，能整月整月的在我那儿住。
2: 啊，
3: 村里开会呀、啊，有事了才回去一趟。白天我上班，他在家里收拾屋子、做饭。晚上我下班回家，看见屋里亮着灯，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
0: 饭都好了。
1: 洗手，洗手。
0: 坏了，坏了。

0: 妈就放心了。你们什么时候要孩子呀？
1: 过了一段吧，现在都忙。
0: 啊、哦，那你在家这段时间，你替我劝劝冰坤吧。他不听我的话，他得找对象了。
1: 我跟他说，妈，别操心了啊。睡了。睡吧，妈啊。

0: 们都回来，这多好啊！啊，
1: 别客气了，不用你帮忙，不用你帮忙。不用你帮忙，妈说了，你啥东西都找不着。来来，坐着。
0: 哎，你妈，
1: 今天你的任务啊，就是坐这儿吃
2: 啊。哎，坐啊，你命好，生在新中国，只要搁过去，就你这身份，那都不能上桌。
1: 你是不是说什么呢？你封建迷信，你还听他的？
2: 听婆婆的，婆婆说了坐。
3: 来，齐了，齐了，齐了。
2: 哎呀，好，哎，齐了。啊。
0: 外国人的腊肉呢？
2: 啊，对呀，还有我们带回来的午餐肉呢，
1: 我放起来了。我是这么想的哈，那东西能放吗？等小荣回来呀，就让他们带回贵州去吧。那大山里头啥也吃不上，还有个孩子呢。
0: 看看你们这妈，考虑问题多周全呢、啊。
4: 表扬你，
1: 不需要你表扬。
0: 来吧，来吧，咱们年夜饭开始。
2: 好，
0: 来来来，提议一下。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敬毛主席。来吧。哎，过年好。
2: 过年好，
1: 过年好，
2: 欢迎你。哎，哥。
5: 都喝了吧。
2: 辣了，给婆婆干了吗？
1: 哇，
2: 喝了，喝了，
3: 来来来，
2: 哎呀，爸爸爸，我来，我来，我来，
0: 好啊，好啊，哎，你的，
1: 好，
0: 有功啊。

0: 不回来。
1: 为什么这么多肉还堵不住你嘴？
2: 你是不是忘了呢？妈妈跟你说过了，爸爸工作特别忙，好多小朋友的爸爸在过年的时候都回不来。是两个儿子。
3: 大哥，天天就该上单
4: 哥，嗯，
3: 哎
4: 呀妈呀，好长时间不见，
3: 哎呀，
5: 我靠山吃山呢，
3: 哎呀，风景好，
5: 你有什么山货？
4: 明白，
3: 我山里还有。
4: 哎，要不这样，你跟我俩在外屋睡。
3: 那当然
4: 了，别开玩笑了，不行，那咋不行啊？
5: 没事，秉坤，跟我们一屋睡吧。
4: 拉倒吧，我一会儿出去，我挤一宿去吧。反正哥们那么多，谁家都能待。

0: 都一样，
1: 两个月，
0: 但他们的鱼水多。
2: 下次我也去一下。
0: 行，我带你去。
2: 好啊。好。

0: 你咋回来了？等会儿，那个吴倩，那个秉坤来了，你甭起来了。啊，
1: 还就睡着了，马上睡了。
0: 啊，这么晚了？
1: 孩子，你闹的，又睡着了啊？
0: 没事，我就吃多了，消食路过。
1: 行，我找德宝。那啥，我别找德宝了，德宝今晚上在我这喝大了，走的。刚走。
0: 咋喝大了？那。你咋没事呢？
1: 他说跟春燕吵架了，媳妇没怎么跟我喝呢，自己咣把自己干倒了呗。
0: 真是啊，这哥们儿一结婚，咱们这当朋友的只能排第二。行，你回去吧，我找赶超去。
1: 坤儿，你也别找赶超了。
0: 咋呀？
1: 赶超今晚上吧，带对象回家见见父母。你知道对象谁吗？
0: 谁呀？
1: 春燕徒弟叫魏红。

0: 快睡觉，睡觉，快快快！平光啊，
1: 光明，你睡了？
0: 是啊，
1: 快快吧。
0: 再出啥事儿了？
1: 没有，我能在你这儿住一晚上吗？

哪有正经小伙子就找寡妇搞对象的？谁给你牵线搭桥？他也是混蛋。

0: 妈。
1: 哎，
0: 烧水不？
1: 等会儿吧，等你爸他们回来啊。
0: 哎，回来了。
2: 哎呀，冰坤，烧水呢啊？嗯。
3: 回来了，爸。
2: 回来了。
1: 咋样？
2: 电话没打成啊？邮局初八在上班。
4: 哟，吃饺子。
3: 啊，妈说了，滚蛋饺子，涮腿面。
1: 哎。你们明天啊就要走了，这小荣也回不来，这一家又没法团聚了。
4: 以后还有机会呢。

0: 这主要怪我。
1: 哎呀，啥叫怪你啊？冬梅，秉义的爸妈就是爸妈，你爸妈不是了。过去都不让见，现在让见了。要我说呀，你们就应该先去看看你爸妈去。哼，
0: 谢谢爸。
1: 见到他们，替我们带个好吧。
0: 嗯，固定。这邮局也是的，初八才上班呢。
2: 啊，我姐初八前肯定能回来。
1: 老太婆呀，你是不知道啊，春节这火车票多难买，那火车上挤的那人都挤成什么样了。周荣他们这还带着孩子呢。
0: 不是，我是说呀，你要是不回来，你发个电报回来，你这不知道家里人挂过。
1: 你说多少遍了，说多少遍，初八上班，初八上班，行了吧？
0: 你急啥呀？
1: 我没急啊。
0: 我说走，不想跟你说话，你上水去吧。
1: 行行行，我也不愿意跟你说话。
3: 我烧上吧。
1: 那
3: 你歇会儿，歇会儿。
1: 那怎么的？我到外边去冻着。
4: 哎，行了，
0: 别理他。
4: 真是，
0: 哎。那平易啊。
3: 啊。
0: 明天你就走了哈，你们哥俩还没好好唠唠，唠唠呗。
3: 啊，林坤。

0: 上来吗？
1: 你让我来吧，从来都是我带你。来下来。
0: 你知道去哪儿吗？
1: 你要去哪儿啊？
0: 妈，让你跟我说啥？

0: 到了。
1: 啊，
2: 哥，你先等我一会儿啊，我征求一下他意见。
0: 行，你去吧。
2: 你姐呢？我找你姐商量点事儿。
3: 我姐带楠楠去打针了，楠楠发烧了。
0: 哥，咋的了？不愿意见我？
2: 不是，听声。楠楠咋样？
4: 啊，退烧了。没啥事儿，就是普通感冒。
2: 啊，我哥明天要走了，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你要见就见，不愿意见就不见。

0: 会将心中的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大哥，
2: 你好。
1: 您劝劝明坤，我不知道。

0: 哎呀，这大冷天的，这帮人去哪儿了？这是。
1: 反正饺子也包好了，咱先吃，等他们回来再煮。
2: 我呀，让冰毅跟冰坤说说搞对象的事儿。
0: 孩子的事你不要管，行不行啊？
1: 哎呀，那除了这事儿，别的事儿还用我管吗？
2: 行，来，
0: 哎呀，我忙管你什么都管啊！
2: 来，
1: 看看，去你的手，
2: 就这点事儿我能管？
0: 管，哎呀，真是不嫌累。

0: 咱光字片的姑娘还真没有比上郑娟的。
1: 是吧？但我不光看着她长相。
0: 自尊心强，善良，人品好。
2: 难过
1: 就是命不好。
0: 跟你说个事儿啊，是关于你嫂子的。

0: 当时他正在经期，之后闭经差不多一年，结婚以后迟迟要不上孩子，去医院检查说是不孕，医生说可能跟那次掉井里有关系。
1: 阿哥，妈一直老说说女儿的儿子是外孙子，只有儿子的儿子才是孙子，妈是不是老催你要孩子？
0: 可不。
1: 那你咋说？
0: 工作忙顾不上呗。
1: 那不能忙一辈子，
0: 实在拖不下去就说我不孕。
1: 高哥，还是你高。那我的事儿咋办？
0: 说实话宾馆，我不同意。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可这事儿你自己得想清楚。
2: 爸妈要是你这态度就好，
0: 想都别想。这事儿别跟爸妈再提了啊，开玩笑都不行，完全超出他们能接受的范围了。你是不是觉得我比咱爸开明，所以才问我呀？我不知道你对那郑娟有多深的感情啊，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知不知道？咱们家最在乎的就是家风门风，你说你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好青年，我能理解爸妈态度。郑娟那边啊，经济上帮一下就行了，别的冷静冷静吧，也许你会改变想法。
2: 我肯定不会变。
0: 多少海誓山盟最后都成了笑话，会不会变谁也保证不了。

0: 你说这过个年吧，啥时候才能一家人齐全？这个回来，那个回不来，那个回来了，这个又不来了。
1: 哎呀，你总是这个样子，下次我看谁还敢回来。
0: 哎呀，不是说好的你去打个长途吗？问问荣他们啥时候回来啊？
2: 有人吗？
0: 谁呀？
3: 哎，有，哎，
2: 请问周炳坤同志的家是不是在这儿啊？
3: 啊，是是是。
1: 还疼不？你不该跟爸开那个玩笑，不用听你妈的，找不到合适的不能凑合，结婚呢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对咱们男人来说呢，能找到一个好媳妇这是最重要的。
3: 啥叫好媳妇？
1: 像你妈那样，那就是明事理能干，别的不说，咱们家你们三个孩子都是你妈一手带大的，个顶个的优秀啊。
3: 我不行。
1: 那得怎么说，白山小危险，从这个角度来说，三个孩子里面炳坤你是做得最好的。哦，我还差点忘了啊，等你姐他们回来，把这个交给你姐夫。杂志的主编要约他一个稿子，跟你姐夫说，别怠慢人家，好歹呢，这是咱们家乡的杂志，能写就给人家好好写一篇。

0: 水燕，
1: 叫你半天咋的？认不出我了？有这么大变化吗？
0: 你咋这样了？
1: 这刚出小月子吗？怕凉着了。最近家里事儿多，也顾不上跟你们见面。老宝他爸脑血栓，他妈在医院守着，我这刚去送完饭回来。
0: 德宝呢？我下班就没见他。
1: 拉地板车去了，帮人送煤，能挣点是点。他爸那医药费厂子里不给报，说是没钱，等有钱了再报。你上哪去啊？
0: 我回家。
1: 哎妈，太好了，赶紧烧我一段吧，腿都软了，走。走呀。不是，早知道就不该这么早要孩子。还趁着年轻多玩两年，那一旦有了孩子啊，自己就不是自己了。
0: 你不自找的吗？我跟你说实话啊，那年初三那晚上，我根本不信德宝钻你被窝。
1: 那你觉得是咋回事啊？
0: 你钻德宝被窝呗。
1: 哎，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那天晚上，我跟他啥也没干。他是钻我被窝了，没干成，但我一口咬定就是他干的。
0: 真行，
1: 被他吹口琴的样子给迷住了，就想啊，他要天天在我身边，天天吹口琴给我听多好。现在啊，口琴都不知道扔哪儿去了。走，
0: 不好了。嗯。

0: 走啦。
1: 那你辫子呢？
0: 早剪了，现在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其实还挺怀念以前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时候。哥，作为过来人，你的亲干妹妹，我送你一句我对生活的体会。爱情很美好，婚姻很苦恼。你现在还没结婚，还有的选，在你选的时候把我说的这个话做个参考啊。
1: 回吧。
0: 行，那我走了。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可这事儿你自己得想清楚。我不知道你对那郑卓有多深的感情啊，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知不知道？咱们家最在乎的就是家风门风。你说你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好青年，郑娟那边啊，经济上帮一下就行了，别的，冷静冷静吧，也许你会改变想法。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

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芒，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今天小行星哆来咪的时刻继续带着大家在歌曲当中来聆听经典的作品。在小月所讲到的经典作品当中呢，啊，大多数呢是围绕着像唐诗啊、宋词啊啊这些非常知名的作品。那么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作品，而且呢是收录在语文书当中的作品。当时呢，我们也曾经是学过的，可能有同学呢是已经学过，但是有同学呢还没有学习到。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所创作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很多人对于杜甫啊是非常熟悉的，或多或少都听过他的这个名号啊，这个非常厉害的啊，作品非常的多，同时呢这个号少陵野老，他的作品啊可以说呢是对现在甚至是这么多年流传下来具有很高的这个现实意义的，而且影响非常深远的。杜甫之所以能创作这么多的作品，其实跟他的成长经历也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在介绍杜甫的生平的时候，你不难发现，他的小的时候呢，在年轻少年时候呢，家境是非常优越的，因此呢，他也过着比较安定和富足的生活。所以少年时期呢，他有机会受到各种各样文化艺术的熏陶，这于对于他日后啊诗歌创作呢有着非常大，也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少年的悠游啊，当时呢他曾写下非常著名的千古名句，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相信这一句大家呢也都非常的熟悉了。然后呢流露出了当时诗人少年时代的那种不平凡的抱负心理啊，一览众山小。可是后来呢，随着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呢，也随着他家庭的一些变化，在最后呢困守长安，经历了战乱流离，后来呢又去到蜀中漂泊，最后是在舟中尝试的。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就着非常曲折色彩的。那么在他漂泊的过程当中，可以说留下了也有非常多的诗篇，是那种忧国忧民，从诗当中呢所反映的就是他个人的非常浓烈的那种抱负不得已施展和困顿的这样的情况，当然也是从他的这样的情况引申到整个社会的在当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等等。那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呢，是杜甫当时旅居在四川成都草堂的时候所创作的一首歌行体的古诗。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呢，他是非常明显的去表达着一些自己内心的感慨，体现着忧国忧民的这样的思想，可以说被后世呢也誉为这是杜诗当中的典范之作了。那么今天咱们就先从这首歌开始来走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来自于杜甫所创作的这一首歌行体的古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这一首作品当中，流传最为广泛的呢，当然有这样的最后一句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全篇当中呢，其实可以把它分为四个段落。在第一个段落当中呢，写的是面对这狂风破屋的这种焦虑，而第二部分呢，写的是啊，对于很多的孩童啊，对于这个抱走了这个毛的无奈，而第三段呢，所写的就是遭受到夜雨的痛苦，第四段写的就是期盼广厦，将苦难加以升华了。前三段呢，是非常写实的去叙述此时此刻他所面对的自家之苦，情绪是非常压抑的。这个大风啊，一下子卷到了屋上的三重茅，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孩童把这个茅直接去抱走了，真的是非常的压抑。而后一段呢，是对于理想的升华，然后直抒着忧国忧民之情，情绪呢也逐渐的开始激昂起来，一直啊不断的激昂到了最后这一句呜呼啊，这个安得广厦千万间这一句啊，然后呢，最后的一句总结：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此一足啊！可以说这个情绪呢，是一点一点的开始慷慨起来。前三段的层层叙述，其实就是为了最后这一段的抒情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的。如此抑扬曲折的情绪变换，可以说非常完美了体现杜甫所写诗的这种抑扬顿挫的风格。此时呢，作为啊唐肃宗上元二年的时间，八月啊，没说嘛，是八月秋高风怒号。那么这首歌在八月所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当时啊，在唐肃宗乾元二年秋天的时候，杜甫呢弃官来到了秦州，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天水这个地带。后来呢，又辗转经过了铜鼓，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城县。到了巴陵啊，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岳阳这一带。乾元三年的时候，春天，当时杜甫呢啊，这个求亲告友，在成都的浣花溪边上就盖了一座茅屋，总算是在辗转流离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了。可不料到了上元二年八月的时候，这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了。当时啊，安史之乱呢还没有平息，这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诗人呢，由自身的遭遇就联想到了战乱以来的多方的磨难，还有长夜难眠，开始感慨万千，于是便有了这篇脍炙人口的诗篇。对于这篇诗作的评价呢，其实有很多。那么有一个啊，是来自一位作家的啊，国外作家的评论啊，就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是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的啊，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当中，因为它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这是对于杜甫的这个作品的一个比较高度的评价了。杜甫在这首诗里所描写的是他本身的痛苦，但是当读者读完最后一小节的时候，却往往能够发现这绝不是他本身而已啊，不是单纯的去描写他自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的寒士的痛苦，来表现当时社会和时代的苦难。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一个秋夜当中，诗人脑海里不断的去翻腾的啊，不仅仅是他的这个简单的茅庐啊，被这个大风所卷掉了这个茅，如此破坏啊，如此破败不堪的情况，而是天下寒士的茅屋都是像这样子，其实是一个比喻了，那么也是一个啊讽刺了。杜甫这种
非常炙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的要求去改变现在当时他所遇到的这种现实的状况，这种崇高的理想可以说这么多年来是一直千百年来激动着也是激荡着很多读者的心灵的，同时呢也发生过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么今天在小星星的节目当中，咱们就一起来听到的是这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语文的学习当中呢，很多人会学到这本书这个作品，或者说是已经学到了，但希望在这首歌当中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加深这首诗的意境。

0: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要去发现身边的大问号和小问号了啊。
2: 嗯，对，
1: 咱们首先潜入到神秘的海洋生态链来探索一下日

0: 人类感官的极限。
1: 说到海洋当中啊，在我们很多的人看来啊，海洋当中啊有一种生物还是非常可怕的啊，它一出现呢自然就会带着那种紧张感，那就是鲨鱼，对吧？那么其实在海洋当中啊有一个属于生态链的秘密，我们知道生态链它是一个完美的链接，对吧？啊，有大鱼吃小鱼啊，当然了，好像缺少生态链当中的任何一环，好像都会发生一个生态链的崩塌，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么害怕的鲨鱼，如果它没有了，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小鱼会鼓掌吗？其实不会啊。你看这个，其实这是一条完整的这个生态链啊，一级一级的传到底部，大鱼吃小鱼啊，小鱼吃小鱼吃虾米，对不对？
1: 没错。
0: 那当然，这种浮游生物也是靠珊瑚礁来生存的，对不对？那鲨鱼死掉了之后，那就是没有人吃中鱼了。对不对？那中鱼
1: 数量会激增，
0: 对吧？就会导致这个生物生态系统来不平衡。那最后呢，小鱼把浮游生物全部都吃光，那浮游生物消失之后，那珊瑚礁也失去了彻底的这个清洁工。那你想，珊瑚礁一旦是没有了清洁工，那它就会被藻类覆盖，就慢慢的死亡掉了。
1: 没错。
0: 那所以说顶端的变化，它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级一级的去传导。
1: 没错。所以啊，你说鲨鱼是其中的一环，它也可以算作是生态系统的工程师了。因为鲨鱼不只是捕食者，他们呢还会通过这种恐惧效应去改变猎物的行为。有鲨鱼在的地方呢，海龟是不敢在同一片海草床上长时间去吃草的。
0: 是的，
1: 它要去不断的移动来保证自己的生存，所以呢海草床因此而得以恢复。那么没有鲨鱼的地方，海龟就会把某一片海草床完全给啃光，肆无忌惮的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整片区域的生态就会崩溃啦。
0: 没错啊。那其实目前来看，每年大概有1亿头的这个鲨鱼被捕杀啊。那主要的那个可能是为了鱼翅，对不对？那大家如果是通过这个系统性的了解，会发现鲨鱼其实它的繁殖非常非常的慢。那一条鲨鱼呢要十几年才能成熟，那每次它的生鲨鱼幼崽的数量也很少嘛。对吧？你说按照目前的进度呢，很多鲨鱼的种类将在几十年内灭绝，那整个海洋系统其实也是会面临着一个崩溃啊。所以说这就是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海洋生态链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啊。
1: 没错。
0: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到人类感官的极限。为什么人类会做梦呢？
1: 人类会做梦。
0: 对，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人类会做梦。那每个人呢都会做梦啊，有的时候梦境栩栩如生，那有的时候醒来都不记得。梦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我们要做梦呢？首先是这个睡眠它其实分为几个阶段。其中有一个阶段呢叫做快速眼动睡眠。那这个阶段啊，其实眼球在眼皮下快速的去转动，大脑就很活跃了，几乎和清醒时候一样。梦主要就发生在这个 REM 睡眠阶段，也就是刚才说到的快速眼动睡眠阶段。每个人每晚会经历4到6次的眼动睡眠，每次持续大概10到30分钟。
1: 其实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在深睡眠的状态当中还有浅睡眠的状态啊。很多人觉得就是自己总结一下自己做梦的时间一般是在凌晨，就甚至是在你早上将醒未醒的时候经常会有做梦的情况啊。科学家对梦的功能啊其实还是有争议的，但是主要的理论呢有几个。一个呢是记忆的整理。当我们睡眠的时候呢，大脑会整理你一整天的记忆，把重要的信息从短期记忆转移到长期记忆。梦呢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说白天你玩了什么，可能晚上就会梦到什么。
0: 就是说这个成语嘛，日有所思
1: 夜有所梦。对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种情绪化的处理。梦呢能够帮助大脑处理白天的情绪压力，特别是你的负面情绪。一般情况下可能有一些人在负面情绪当中时间比较长，你会发现他经常会睡不着觉。所以呢这是一种情绪的转化。如果啊你晚上能够睡好觉，他很好的会把你的负面情绪给疏解掉。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威胁模拟。很多梦呢都是有带那种危险性的啊，挑战性的。其实呢这 个可能是大脑在演练我们要如何去应对这个威胁，所以才会做梦。目前呢，主流的观点是这样的三个观点啊，来应对我们晚上到底为什么做梦。
0: 对，那为什么说这个清醒的时候你醒来之后你就忘了说

0: 自己做过什么梦了呢？
1: 啊，对，一般都记不住，
0: 对，
1: 能记得一会儿。
0: 有一个大概，有的人会啊。那其实大脑在 REM 睡眠的时候，负责形成记忆的海马体活动是其实是减弱的。
1: 嗯，
0: 所以说梦境很难被记住。那如果你在 REM 的睡眠阶段被叫醒，哎，那你就能清晰的记住梦境。那你如果自然醒来的话，那梦境可能在几分钟之内迅速的就消失掉了。
1: 哦，哎，你别说这样的话，那确实是生活当中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比如说我此刻正在做梦，然后被什么东西突然打扰。好了，然后一下子惊醒了，
0: 然后就醒了。
1: 哎，我就想，哦，刚才我在做梦，我正梦到什么什么什么上呢？哎，这怎么一下子被打断了？还能记得住？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晚上做完梦，第二天早上睡醒了再起来的话，就真的是只能记住自己做了梦，但是具体梦到什么，就真的很容易会忘却了。
0: 对啊，咱们再来看到跟能源和环保有关的知识啊，为什么太阳能电池板通常是黑色或者是深蓝色的？
1: 因为吸热吧，是不是这个原因？
0: 对啊，这个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做成这个白色或者透明的呢？首先是它这个做成什么颜色肯定跟吸收什么光有关，这是毋庸置疑的。
1: 没错，
0: 黑色物体几乎会吸收所有波长的光，白色物体几乎会反射所有的光，太阳能电池板呢需要尽可能的去多吸收阳光，所以说要用深色，那黑色或者深蓝色能够吸收最多的光能转化成电能，所以说它会用这个颜色啊。
1: 还有一个秘密呢是关于太阳能电池板的。
0: 三年之后，臣在宰牛，眼里看到的就不是一整头牛了。我能看到牛的身体结构，哪儿是骨头，哪儿是经脉，哪儿是肌肉间的缝隙。我知道刀该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哪里可以直走，哪里要绕开。又过了几年，臣呢，宰牛的时候已经不是用眼睛看了，而是用心来感受。眼睛的功能停止了，心神却自由地运行。我顺着牛的身体自然的纹理，刀从骨头和骨头之间的缝隙进去，沿着肌肉的经脉之间游走。这些缝隙牛本来就有，我的刀从那儿经过一点也不受阻碍。说到这儿，他摸了摸自己的刀，眼神里满是爱惜。
1: 文惠王很好奇地问他，你这把刀用了有多久了？庖丁伸出两个手指，19年了。19年，你得宰了多少头牛啊？文惠王非常惊讶地问着。已经几千头了。文惠王走进那把刀，仔细端详，刀锋还闪着寒光，刀刃上没有一丝缺口，甚至连磨刀的痕迹都没有，简直像刚从铁匠铺里拿出来的一样。这怎么可能呢？文惠王还是不敢相信。庖丁解释道，普通的厨师宰牛用刀砍骨头，刀刃硬碰硬，一个月就得换上一把。好的厨师用刀去割筋肉，刀刃磨损得快，一年也得换上一把。而臣的刀从来不碰骨头，从来不割硬筋，它只是在缝隙里游走。他指着牛的身体比划着，你看这大骨头之间的缝隙，关节之间有空间，我的刀刃薄得像没有那么厚度一样，把没有厚度的刀刃放进这些空间的缝隙里，那是游刃有余，刀怎么会受损呢？所以啊，这19年过去了，这把刀还是像刚从磨刀石上拿下来的那样锋利。文惠王听到游刃有余四个字，眼前一亮，说得好，果然是游刃有余啊。
0: 庖丁继续说，即使到了现在，臣每次宰牛的时候啊，还是会小心翼翼，遇到筋骨交错的地方，我知道那里难以下刀，就会放慢速度，集中精神，动作轻柔，然后哗的一下，牛的身体就像泥土一样散开了。这个时候，臣提着刀站在那儿，看看四周，心里充满了成就感，然后再把刀擦干净，好好的收起来。文惠王听完感慨万千，他站起身向庖丁深深地行了一个礼。旁边的大臣们都惊呆了，大王怎么给一个厨师行礼了？文惠王说，庖丁今天给我上了一课，他教我明白了养生的道理，做事的道理，甚至是治理国家的道理，都在这里面了。
1: 庖丁解牛的故事呢，被庄周写进了他的《庄子养生主》里，流传了2000多年。所谓庖丁解牛呢，其实很简单。庖丁呢是这位啊姓丁的厨师，他呢来分割牛啊，合起来呢就是啊这个厨师丁师傅来。

0: 来解牛，后来呢用来比喻技术高超，做事可以得心应手，轻松自如。而且呢在刚才的故事当中，其实大家还听出了另外一个成语，对不对？就是游刃有余。刀刃呢在这个骨头缝隙里游走，还有空余的地方，比喻经验非常的丰富，技术熟练，解决问题也是毫不费力。所以啊，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也深藏着几个比较深刻的道理啊。首先呢就是熟能生巧，庖丁不是天生就会解牛的，他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从看整头牛进步到了看结构，又花了几年的时间才达到用心神去解牛的一个境界，没有几十年的苦练就没有后来的游刃有余了。
1: 没错啊。那其实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尊重规律，庖丁从来不跟骨头硬碰硬，而是顺着天然的纹理走。那小朋友学习其实也是一样，
0: 对，
1: 那死记硬背啊不如理解规律，蛮干不如巧干，找到方法比埋头苦干更重要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要懂得休息和保养。那庖丁的刀用了19年还像新的一样，因为他懂得爱护啊，不让他碰硬东西，用完就擦干净收好。人也是一样，忙也要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做事一定要用心。庖丁解牛到了最高境界，已经不是用眼睛在看了，而是用心去感受。所以啊，做什么事情我们要都要全身心的去投入，才能够达到一个出神入化的境界啊。这四点规律呢在这个成语当中呢也是非常有体现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生活当中啊也会有庖丁解牛的时刻，这个成语也可以对应照我们日常的生活哦。
1: 嗯，
0: 就比如说大家可能都会有学习自己的一些兴趣班，对吧？比如说有人弹钢琴，一开始就会手忙脚乱的看五线谱，像看天书，练了几年之后呢，这手指可以自如的在琴键上飞舞，就像是一种肌肉记忆一样，不用看谱子也能够弹出美妙的音乐。其实这也是庖丁解牛啊。
1: 是的，你学游泳一开始在水里扑腾呛了好几口水，可是练了几个夏天之后啊，身体自然的浮起来，手脚配合的天衣无缝，哎，就像一条鱼一样。
0: 嗯，
1: 这个也是庖丁解牛啊，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任何技能都是从生疏到熟练，从熟练到精通，从精通到出神入化。
0: 嗯，
1: 只要下功夫啊，你也会像庖丁一样游刃有余的。
0: 没错啊，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成语故事啊，不只是一个成语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庖丁解牛还有游刃有余，其实这两个成语呢也是相辅相成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只要我们肯去下功夫，相信大家一定会解决那些曾经困惑着你的难题，在未来呢也会走得更加的顺利了。
1: 是的，这个故事讲完了，你正在哪儿解牛呢？啊，记住庖丁的这个话啊，顺着纹理走，不要硬碰硬。祝你早日成为游刃有余的小高手。

0: 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古时候呢有很多的比如说谚语也好、或者是成语也好、那个时候的指代和现在的指代是否是一致的呢？还有就是你知不知道他们所指的是什么呢？
2: 古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啊，
2: 这个我们现在也有，就经常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来形容这个人呢、赶不上前面的，但是
1: 超越了后面的、
2: 对。那你知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这个最初比喻的是什么吗？
1: 我只知道现在的比喻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有的时候呢就劝一个人要知足的时候就会说这句话、你看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般情况下可能指代的是一些生活方面啊、物质层面上的啊，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2: 对，
1: 要说古时候那还真的是得好好来说一下了。那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它呢是在汉代的时候出自一个典故当中的啊。原文的记录是上比崔杜不足、下比罗肇有余、那这几个人都是干嘛的呢？啊，东汉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张芝啊，最擅长草书，时人呢以草圣来称呼他。张芝的书法呢可以算是非常的精妙绝伦啊，他呢擅长行书隶书，但是最擅长的就是这个草书。有人说他的书法啊都是一笔到底，连续不断啊，气脉相通，这个可以说是称呼之多啊，当时也是人们对他的一种赞叹了啊。
2: 对啊，这个杜伯直和崔子玉都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同时还有赵熙跟罗浑两位经常自夸擅长草书的书法家。每当别人啊对张芝进行夸奖的时候啊，张芝经常说上比崔杜不足，下比罗肇有余啊、后来人们简化张芝的话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呢人们常用来安慰自己，表示生活过得去。
1: 没错。但实际上大家发现了，当时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最初比的是什么呢？比的是书法。
2: 对。
1: 下次再有人问你，这个所比的是什么？知道了吧，是书法。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别的。我们生活当中也会经常听到这样的一句啊。
2: 王月儿，你长得五大三粗的。
1: 这是能用人来形容我的吗？
2: 就看到一个人长得特别的魁梧啊，你竟然说这个人五大三粗。那五大究竟是哪几大，三粗又是哪三粗的，对不对？
1: 对啊，听起来反正一般如果女生啊，尤其是听到这个话说你五大三粗的感觉好像就心里有点不太舒服了啊，不像是什么好的形容词啊。先来说说这五大。五大呢分别指的是什么呢？手大、脚大、耳大、肩宽和臀肥啊，这五大
2: 啊。三粗呢，腰粗、腿粗、脖颈粗啊。现在五大三粗这个词偶尔会用作贬义，但是在古代，我跟你讲，五大三粗它是稳稳的褒义词啊。
1: 是的，那个时候形容人们是这个形容一个人，尤其是男士啊，他呢是这个膀阔腰圆、身材魁梧、力气非常的大，其实是非常可靠啊，这个壮士的感觉。当时人家用作真的是褒义词哦。
2: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个词啊，叫做小鸟依人。说这个你觉得是形容什么样的人的呢？
2: 小鸟依人形容女孩啊，就是特别的小巧啊，站在男朋友旁边像一个小鸟一样，
1: 特别的温柔、小巧玲珑，是吧？小鸟依人。但是你知道古时候小鸟依人可并不是用来形容这样子的女士的哦。
2: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1: 它是用来形容男子的。真的有这回事吗？
2: 一起来看啊。我们经常用小鸟依人来形容这个女孩的娇小可爱啊，像小鸟那样傍着人。然而其实这个真的是最早形容男人的啊。形容的呢是唐朝政治家和书法家啊褚遂良，而且还是出自唐太宗李世民之口。
1: 没错，小鸟依人这个成语呢它的原文啊是说这个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义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意思呢就是说他既有学问，性格呢又很正直，对于这个皇帝李世民十分的忠诚，就像是飞鸟依 附于人那个样子，让人觉得怜爱啊。嗯、所以呢，只是最初的这个飞鸟依人，后来呢，慢慢演变成现在的小鸟依人了、嗯，也由最初的形容。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锦鲤和澧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日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

0: 等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牛皋押运粮草，走至中途半路，遇见个使虎头赞金枪的将军，把他走马活擒。牛皋把眼睛一闭，诉求一死，哪知道这个人把牛皋抓住，又轻轻地放到马下，然后甩镫离鞍，下了战马，躬身施礼。牛将军受惊了，多有冒犯，望将军多多的原谅。来人呐，给郑将军、张将军松绑。有人把那两个人绑绳也松了。哎呀，郑将军、张将军受惊了。当时牛皋、郑怀、张奎三个人都愣了，有点丈二的和尚猫不着头脑。牛皋说：“哎，你是谁呀？为什么先抓后放？你这是干什么？”使虎头赞金枪的将军微微一乐：“二爷，我在您面前算圣脸了。我的先祖是大宋朝开国元勋，宋朝有四家王爷，胡杨高正，我乃是高家之后，先祖官拜开平王，小人姓高，单字名宠。当初我和母亲住在红桃山，有2000人马。那天有一支番兵从山西路过红桃山，被我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得下了马匹、兵刃、锣鼓、帐篷，一切枪刀器皿。前几天听说万岁被困牛头山，我娘叫我去牛头山救驾，并送去这些军需用品。在路上有楼兵报信儿，说是从相州运来不少的粮食，我带人暗中打听和保护，方知道是牛二爷你的。走至中途，您又收降了张奎，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我一想，我怎么才能和二爷见面呢？而且献献我的武艺，怎奈没机会，才想了这么个办法。假说是劫粮食有仇，才动手交战。我这是开个小玩笑，献献艺。刚才得罪了三位，千万莫怪。牛皋一听啊，长出了一口气。我说高崇啊，你也没有这么闹的。你献献艺没把我们吓死，闹了半天你也是少王爷。二爷多多原谅吧。行了，没说的，我这人好交不记仇，既然上牛头山，那咱们就一块走吧，帮我运粮。那没说的，有用我之处，高崇万死不辞。你别看高崇把郑怀、张奎抓住给绑上了，两个人不但不生气，还从心里往外赞成人家。怎么，人家能为比我们强的太多了。在中原，老高家的枪战一绝，今天会上不是人家对手，果然是名不虚传。而且此人力大无穷，将来定是国家的栋梁，和这样高人在一起，我们好好学学。想到这儿，郑怀说：“哎，牛将军，我想说个事儿，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说吧。”“牛将军，我们几个人真是一见如故，尤其是二爷性情豪爽，令人钦佩。我想咱们拜个把兄弟，你同意不？”牛皋说：“那太好了。哎，高崇，你乐意不乐意啊？”高崇说：“我是求之不得呀。”“那好，就这么地，捞土为炉，茶草为香，咱拜把兄弟吧。”四个人拜成弟兄，这里属牛皋大，都管他叫牛二哥，其实应该是老大。一路之上，大事小情一切都听牛皋的。书要剪断，这日来到牛头山下。一来到牛头山下，牛皋抬头一瞧，敌人的营盘一望无边，当时脑袋都疼了，怎么能够把粮车压进去？

哎，几个兄弟，就咱这几下子，你们掂量掂量，咱们能不能闯过去这几十里地的连营？高崇说：“哥哥，别愁，我给你在前边开路，左边郑怀，右边张奎，你在当中，后边由偏将副将押运着粮车，保证不费吹灰之力杀进敌营。”哎呀，哪有那么容易的？哎，怎么？你不信呢？你看兄弟我的，高崇这可不是吹呀，这小伙子武术可了不得，在我们这部书里头，那得说数一数二的人物。这个小家伙武术高强，杀法骁勇，从五六岁上就跟他母亲练武术，弯腰六腿拿大柄，学拳脚二五更的功夫，能吃苦。稍微大一点儿，由他父亲的老家人传授他高家的枪。另外还有枪谱，按枪谱来练枪，天生的臂力过人，双膀一晃有千斤的力量，举十吨，举十索，18般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没有不会的，真是拿得起来，放得下。尤其是高家的枪招，叫他研究透了，加上天资的聪明，所以武术超群。真有万夫不挡之勇，小伙子哪点都好，就是性高气傲不服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说上句说惯了，今天要露两手，叫那哥几个瞧瞧。牛皋说：“好兄弟，我岳大哥常说骄兵必败，所以办事要处处小心点，别像我胡了八度。哎，你有把握没呀？”没事儿，二哥，你看个热闹吧。都准备好没？都准备好了。那我可要往里冲了。我在前面开道，你们可得跟得上。如果你们被甩下，我可不管。你放心吧，只要你能杀进去，我们就能冲进去。好了，高崇甩镫离鞍，下了马，按了按盔，勒了勒搂海带，整了整自己的浑身甲叶子，随后把马的肚带啪啪啪。紧了三紧，推鞍不去，拽鞍不回，二次上马。哎，二哥，我可开始往里冲了啊，你们可要跟着。说完冲着里边高喊：鸭蛋！番兵闪在一旁，高崇闯营来也。说完啪的一扫马的三叉骨，这匹马四蹄蹬开，翻天亮掌，心中暴叫，一马当啪往里就冲。番兵离远就看见了，哎呀，有人闯营来呀，开弓放箭，就听着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万箭齐发，箭似飞黄，就看嗖嗖嗖嗖嗖，就在高崇的眼前飞来飞去。高崇并不在意，摆动手中虎头暂金枪，上护其身，下护其马，遮前挡后，搏打凋零，是往里就冲。真厉害呀，像闪电一样。等来到了近前，弓箭手没用了，一看呀，没挡住，磨头要跑，扔了弓，刚想撩，高崇能让他走吗？大枪是左右开弓，劈着趴着扑哧，眼前是打死番兵无数，战马往前一窜，前边是鹿角压叉。什么叫鹿角压叉呀？就是啊，把大树砍倒了，去了树干，光剩树帽子，把这树帽子的枝叶冲着外边一个挨一个的摆着，树的枝叶挡住了道路，这叫鹿角压叉。你要想过，有树枝支棱八叉的在挡着不好过，所以这玩意儿得挑开。高崇来到近前，大枪啪的往上一插，双膀一较力，阴阳把啪地翻，去你地吧，日就把这树帽子给挑飞了，紧跟啪啪的几枪挑开个大豁口，一马当翻就冲过来，刚往前走呀，走不了了。怎么？前边是三道战壕，每道战壕都六七丈宽，两丈多深，壕沟的底下梅花坑、脏坑、炫坑、翻板，这要掉去当时就完。人家番兵出入，上边有吊桥，
夸吊桥一落，来往出入，这边有闯营的，立刻人搅起来，吊桥起来了，没个过。可是能挡了别人，想挡高宠，那可办不到。高宠是什么样的人物啊？一看眼前这壕沟，自己用枪钻的微微的一扫马的后丘，这匹马觉得疼了，战马不让打呀，立刻尾巴一脚，吸溜暴叫，两耳朵一抿，前蹄就起来了。这前蹄腾空一起，往前嗖的一窜，飞起来一样，日的一下子跳过了战壕。刚到这道战壕，随后杀散兵丁，放开了吊桥，再往前窜，连窜三次，三个战壕全过去了，吊桥都放下了。随后牛皋等人轰着车辆往里就走。牛皋调旨赞成啊，哎呀，这次多亏有高宠啊，谁行啊，人行马还不行呢，你看看，真是人也行马也精。三道战壕过去了，再往前边是营门了。番兵一看，一个个哥哥兄弟的直喊呐，了不得了，快关辕门，姚崇进来了。二十多人推着双扇门想要关闭，免得高宠闯进来。那高宠压在中风一样往前一窜，搏打凋零，来到了近前，用虎头钻金枪咔嚓的一下关到了门上。人借马力，马借人威，往上一冲，给我开，直扭，咣当当当当当，双扇门啪就打开，把军兵甩出能两丈多远。高宠一马当翻冲进了营门，回头高喊，牛二哥快轰车辆走啊。后边郑怀、张奎、牛皋轰着车辆跟头把式的在后边跟，在最后是相州带来的偏将、副将、牙将断后。再看高宠战马如同旋风一样往里攻啊，前边是一个挨一个的牛皮帐篷，就好像水波浪一样拦住了去路。高宠也不挑道，碰见帐篷大枪往上砰的一扎，随后往上一撅，就给来个大结杆，把里边的番兵全给亮出来了。然后高宠的大枪耍了一个花，番兵番将就全趴下了，往前还是走。就看前边一队队一行行往上就拥，想挡高宠那挡得住啊。高宠人如猛虎下山，马似蛟龙出水，横冲直撞。高宠越杀越高兴，杀死多少人不知道，征袍全被血染红了，分不出什么颜色了，大枪上血肉模糊，大枪往地下一顺，顺着枪头往下滴的血。牛皋在后边着急啊，催着粮车，弟兄们快跟上，快点走，我可告诉你们啊，要是落下就活不了了。车老板都跳下了车，汗珠子往下直淌，一手揽着牲口，一手捂着大鞭子，紧腰啊，我驾嘎，打马如飞呀，车轱辘跟飞起来一样，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往前直赶路。后边是偏将、副将保护着，有的车夫被冷箭射伤的、射死的，后边准备的车夫马上跑过来，把尸体扔到车上，接过鞭子继续赶车。这阵儿啊，都红眼了，帐篷都差不多，骑也特别多，也分不出东西南北是往哪么冲了，反正就是往前走。正往前冲呢，就听着对面一声炮响，震得山林的鸟突都飞了。番兵不乱了，眼前唰啦亮出一哨队伍，一字长蛇阵摆开了，拦住了粮车的去路。高宠还要往前冲呢，对面是万箭齐发，还有火箭啪啪啪箭似雨发往外一射，高宠的战马哗就退下来。牛皋也喊，别走了，快点停下来。因为什么呢？这要是把粮食打着了，你过去有什么用啊？所以汪浪往后一退，军兵呼啦把粮车护住了。高宠立马观看，就看对面高挑着各色的彩旗，正当中有一杆都旗。

古铜色的大旗，上边画了一匹马，鬃尾乱炸，上边写着野马川。高楚明白了，咱们闯的是野马川的营盘。再看旗脚下有四员大将，这四个人好像四大天王一样，人高马大，皮糙肉厚，哪个个子也得有丈三开外，头戴尾连帽，上插织机翎，胸前双搭狐狸尾，头上梳着虾米须的辫子，耳戴金环，一个个阔口咧腮，相貌狰狞。每个人手中提着一条禹王大槊，四条神槊分为叫执掌权衡。高崇一看就明白，哼，北国有什么禹王大槊，这都是搁我们中原掠夺过去的。你们这帮小子在我们中原横行霸道，今天你家小爷碰上了，我要报仇雪恨。就在这阵儿，正当中有一个人面似瓜皮，连鼻乐腮胡须，扎里扎沙，亚赛钢针一样，提马来到队前，高声喊喝：哎，闯营的宋将，别往前走了，把粮车留下来再走。高宠催马来到近前，哎，什么人敢来小爷的道路，通明受死。番将一拍胸脯，我乃是野马川的大帅，叫金花孤独，这有我三个兄弟，叫银花孤独、铜花孤独、铁花孤独，乃是野马川的四猛将。高宠听了一乐，啊，四猛将，嗨，八猛又能怎么地了？闪开道，让我粮车过去，算你便宜，不然我把你全都孤独了。你是谁？我乃是大宋朝开平王之后，姓高，单字名宠。无名的小辈也想马踏连营，看兵刃。说完，崔东坐下的花斑豹轮数就砸。金花孤独在北国很有名啊，这个小子在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里得说是好汉。这次刚从北国调来，使槊的人力气都大，而且是高人的点穿，名人的指教，金兀术很器重这哥四个，派他们守在牛头山的重要路口，

0: 胡了八都的叫弟兄们往山上攻呢，后边的人都上来了。高崇一想，这怎么办？想拨马跑来不及了，即使自己能跑，后边弟兄就全完了。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英雄高崇力杀四猛，马踏敌营，只杀得番将闻名丧胆，望营而逃。高崇只顾杀得痛快，不想中计了，被引上了滑车道上。守滑车的主帅叫哈铁龙，一看高崇已经冲上滑车道，急忙吩咐放铁滑车。铁滑车往下一放，可把牛皋、张奎、郑怀吓坏了。滑车居高临下往下一冲，什么人也挡不住，能把人压成肉饼。吓得几个人一闭眼睛，哎呀，完了。再说英雄高崇一看花车下来了，想躲是躲不了了，急中生智，把大枪往地下咔的一戳，枪尖着地。这阵花车就到了，花车撞到枪杆子上，一声的巨响，咣当当当当，撞了几撞。高崇两膀较力，双手擎枪，死也不后退，叫铁花车震的两肋发胀，双膀发麻，墙尖被震得滑出一丈多远，战马的四个蹄子直出溜，马蹄子蹬在山石上，呲噜呲噜直冒火星子。这个时候，山上山下所有的人全吓傻了。千斤多重的铁滑车往下一冲，有万斤力量，竟被高崇给挡住了。他有多大力气，真乃神人也。哈铁龙举着令旗，吓得目瞪口呆，舌头伸出多长。再看高崇，一看铁花车不动了，心想我在这盯着不行，他挡我的道，得把他招下去。对，高崇一叫丹田力，双膀一叫力量，阴阳把一合，用枪一挑铁花车，你给我下去吧。日呼隆，铁花车被挑下山。

牛皋乐得嘣嘣直蹦，哎呀，我兄弟太行了，高崇快回来吧。高崇不听，一提马的丝缰还往山上冲。番兵一看不好，哥哥兄弟了不得了，上来了。哈铁龙这才如梦方醒，快放花车，小旗啪着一摆，番兵抡起鬼头刀，照着拴车的牛皮带，咔咔咔三刀，第二辆铁花车呼隆的一下子就冲下来。高崇一看，哦，又来了，并不惊慌，因为他挑了一辆有经验了，这玩意儿也没什么了不得的，所以第二辆下来并不在意，大枪往花车道中间有个小坑的地方一插，花车一到，被枪杆挡住去路，咣当当几声的震动，然后一翻腕子又挑到了山下。哈铁龙一看急了，自己在北国费了多大的心血打造出来的，又从北国运来，被他两枪给我挑了两辆。好小子，我看你有多大力量，是你的力气大，还是我铁花车分量重？来呀、啊，放！小旗啪着一摆，第三辆又下去了。高崇照样用大枪把花车挑到山涧，就听山上喊：“放放放！”高崇连挑了七辆铁花车。挑完第七辆花车，可觉得不好了，怎么？汗水把衣服全湿透了，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直滚，再看胯下这匹马，累得直打响鼻儿，顺着四条腿往下拉了汗，战马的身上突突突突突突突直突突。高崇觉得不好，因为打了半天仗，人没吃，马没喂，闯连营，力杀四猛，再挑铁花车，一个人能有多大气力呀、啊？这也就是高崇，换第二个人呢、啊，第一辆花车下来也把人压成肉泥烂浆。高崇想，这可坏喽，我还能盯着一阵，这匹马要不行怎么办？想拨马回去来不及了，因为花车道挺长挺长的，他现在离山头近，离山下远，往回跑啊，不等跑到山下，花车也追上了，准得死。再说了，有这个东西挡道，我们过不去，连人带粮怎么能上去牛头山呢？上不去山，岳元帅主公怎么办？只能进不能退。哎呀，他们还有多少铁花车呀？我可挑了七辆了，再放几辆可够呛啊。哎，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冲！想到这儿，催马刚想抢占山头，第八辆花车呼隆一下子就下来了。高崇急忙揽住了缰绳，用大枪扒力挺，就听着咣当的一声，花车撞在了枪杆上。这匹战马再也受不了了，被震的马直打坐坡，枪被震的滑出去能有七八丈远，才勉强停住，马蹄在地上划了几道沟。高崇一看不好，马一堆，我就得被压成肉泥烂浆。他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颤，身子都悬起来，吁！一提这匹战马，这匹马四条腿算绷起来了。高崇咬牙一较力，挑第八辆花车，呀，没挑动。当时就觉得眼前金灯乱窜，心蹦蹦直跳。他第二次舌尖一点上牙膛，一叫一粒丹田混元气，给我下去吧！呼隆，真不含糊，第八辆花车又被挑下山涧。高崇把花车也挑下去，虚汗也下来了，战马一声的长鸣，意思是主人呐、啊，我累得不行了。这是什么破玩意儿？这么沉，我盯不住了。咱俩走。如果我抓不住岳飞，愿提人头来见。哦，君无戏言，远离军令状。好，军政司给他立下军令状，抓不住岳飞，他拿人脑袋见我。金兀术一个是知道自己儿子的能耐，二来也是激将法，把他儿子的劲儿给鼓起来。随后给金蝉子、银蝉子点了五千兵，军师，你陪两个太子出征，要见机行事。哈密赤点点头，我知道了。随后

炮响，金蝉子、银蝉子，顶盔挂甲，罩袍书带，系甲蓝裙，上马擎锤，一马趟翻着冲出营门。来到两军阵前，一字长蛇阵压住了阵脚，小番们关地撂阵，银蝉子催马到阵前，嗨，给我逃掉阵。番兵赶紧冲着山头喊，哎，天朝的南蛮停阵，由北国少殿下金蝉子、银蝉子逃地要阵，叫岳飞亲自出马临敌。宋兵听见了，急忙忙给岳飞送信儿。今天可把岳飞忙坏了，牛皋把粮食运到山上当然是喜事儿，但是高宠一死，众人心里非常难过。岳飞带着张奎、郑怀见了高宗赵构，赵构封两个人为统制，等太平年间在官复原职，又追封高宠为忠烈大将军，尸骨存放在玉虚宫，等打完仗再送回原籍金鼎玉葬，全营举哀纪念高宠。没有高宠，粮食能运得上来吗？没有高宠挑铁花车，运不上来粮食，山上这边人就得饿死。牛皋自从高宠一死，精神恍惚，时哭时笑，派两个人安慰牛皋。然后岳飞和众将商量，我们在山上坐吃山空可不行，粮食吃完怎么办呢？正这阵儿蓝旗官来报，元帅，山下来的北国的少殿下说是叫金蝉子、银蝉子，口口声声叫你老人家亲自出马临敌。岳飞一皱眉，金蝉子、银蝉子这两个名怎么这么熟呢？余化龙说，元帅，丞相李纲说过，攻打京城的时候就是金乌珠带他这两个儿子金蝉子、银蝉子去打的，而且您的儿子岳云还和银蝉子交过手呢。哦，我听说了，这哥俩心粗性野，皮糙肉厚，力大无穷，是北国的好样的。对，哎呀，既是这样，本帅亲自出征。刚说到这儿，就听着假叶子哗啷啷一响，小将军张宪急忙施礼，元帅，杀鸡何用宰牛刀，您给末将一支将令，我到山下会斗北国的两个殿下，您看如何？岳飞看看，心想，张宪别看年龄小，在这一帮战将里头还是好样的。嗯，既是如此，你和余化龙带着赵毅、姬青、石权、梁兴、王毅、王信、陶

0: 亡。啊，死在何人之手？严禅子。哎呀，可把岳飞疼得差点昏过去。大将军王毅是在九宫山收下的大将啊，这还了得？岳飞一摆手，让两个人闪在一旁。张宪，前敌是什么人？严禅子。哦，岳飞手捻虚髯，抬头观看，哟，这严禅子好凶啊，身高有丈四，虎背熊腰，膀阔三庭，面似油粉，胸前双搭狐狸尾，脑后飘摆织机翎，胯下宝马良驹，掌中一对银锤，能有300来斤。岳飞想，怪不得我十员将都不是他的对手，这个小子皮糙肉厚，力大绝伦，带我过去。他刚想过去，就看翻营汪浪的一乱，压在翻江倒海呀，紧跟着一骑战马冲到两军阵。这员小将长得面薄如玉，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大家一看，哎呀，这不是岳云吗？岳云赶到，才要锤阵严禅子。
1: 评书岳飞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7: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8: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9: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

0: 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初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恰帕尔见那个女警察来了，先就心虚了半截儿，只担心女警察绝不会让自己好受，谁让自己发昏要拿针头扎人家呢。卡巴低头坐在墙角里，那样子很猥琐，很后悔，也很委屈。想想自己堕落成这个样子，他就想哭，觉得对不起死去的父母，对不起供他读书的姐姐。从沾上毒瘾开始，恰帕就下决心要戒掉他，可是反反复复十几次了，就是没有毅力扔掉这一口，弄成今天这样子，该恨谁呢？当然，最恨当初让自己沾上毒瘾的绰号叫耳朵的人。恰帕低下头，不由得想起自己失足的经历。2年前的一个夜里，他被姐姐的哭泣惊醒了。他问姐姐，为什么要哭啊？姐姐说自己在南方做了一笔大生意，即将大功告成，可对方非得让小弟亲自去一趟南方拿这笔钱，否则连老本都得赔上。姐姐没说明对方是谁，看到姐姐难过的样子，恰帕决定去一趟南方。他是跟一个绰号叫耳朵的人走的，到了南方他才发现姐姐做的是毒品生意。他惊恐万分，当即想逃回家，但耳朵说他姐姐已经把他当成赌注，当活人质压在南方了，逃是逃不掉的。当天晚上，耳朵趁机在恰帕喝的饮料里放进了纯度很高的海洛因，等恰帕回家再见到姐姐的时候，已经对毒品上瘾了。而那个拉他下水的耳朵就像从地面上蒸发了一样，再也看不见人影了。从此恰帕尔开始常常逃学，躲到校外的垃圾场吸毒，到后来干脆不去学校了，开始偷姐姐的钱买毒品。等姐姐真正意识到他的问题的时候，发现他已经不可救药了。恰帕尔知道姐姐为此伤透了心，于是他破罐子破摔，反正已经伤了姐姐，那就伤到底吧。他偷了姐姐一大笔钱之后，从家人眼中消失了，离家出走的日子一晃就是2年，身上的钱早就吸干了。这期间被警察抓去强制戒毒过2次，他都说自己没有亲人，也不敢报真名，恰帕尔是他的假名。时间一长，他自己似乎也忘了真名叫什么，忘记了过去的真实身份。生活早已失去了本来面目，早已失去了意义。每天只要能吸毒，对他来说就是幸福，就是一切。因为长期生活无规律和不卫生，他已经患上了肝炎。前天夜里，他和毒友艾拉在一起闲逛，艾拉透露说他妈手里有毒品，于是恰帕就到了艾拉家中。阿伊仙姆正与另一个毒友在聊天，四个人先是玩扑克牌，到凌晨时毒瘾

0: 紧上来了。阿伊谢姆给每人分了 0.3 克的海洛因，阿伊谢姆和恰帕尔共用一个针头，没想到竟然引来了警察，这次算是完了。安琪一语不发地观察着面前这张沉默的娃娃脸，每当他偶尔抬起头来的时候，安琪发现他的五官其实很清秀。安琪判断他的年龄应该在18岁左右，性格内向，从他的衣着的破旧程度来看，在社会上流浪应该有几年了，无论如何这青年人总该有个家吧。那么他的家是什么样子呢？他从哪儿来？为什么要吸毒呢？双方对峙近一个钟头之后，恰帕开始口吐白沫，脸色发青，目光无神，而且眼巴巴地望着两位警察，那是索要毒品的表情。知道他毒瘾发作，艾尼仍然不理不睬，直到恰帕难受地要往墙上撞头，艾尼才有所动作。他从办公室抽屉里取出一小包白色粉末，放到恰帕嘴边让他闻了闻，恰帕深吸一口气，好像是真的满足了。他把脖子向后一仰，微闭着双眼，显出深不可测的样子。艾尼不动声色地问道，怎么样，这货的纯度高吗？恰帕似乎已经品出个所以然，他摇摇头，不纯，一点都不纯。你是怎么鉴别纯与不纯的呢？教教我好吗？啊，我怎么觉得这些白面面到我跟前都是一个味儿啊？恰帕放到鼻子底下闻的根本就不是毒品，是艾尼从工地上弄来的一包石灰粉，他故意不完全拆开，以混淆恰帕的视觉和嗅觉。坐在对面的安琪虽然无语，但神态温和而亲切，不像恰帕接触过的那些男警察那么严厉。恰帕是个敏感的男孩，来自外界的任何一点异样都能刺激他的感觉。现在他从安琪温和的微笑里感觉到一种温软的东西，那是姐姐曾经给予过他的。时空瞬间产生了错觉，恰帕宁愿相信眼前这张笑脸就是妩媚的姐姐。于是他的话匣子突然被催开了一般，收都收不住了。他认真地告诉了艾尼，现在这市面上的海洛因纯度都偏低，只有0.几%，最高的也就10%吧。哼，吸上之后啊，根本就产生不了幻觉。哦，那这么说，你吸过纯度很高的海洛因了？哼，我在南方吸毒的时候，海洛因的纯度高达85%，吸上之后啊，很快就能产生幻觉。想什么就有什么，想什么就来什么。不瞒你说，我经常是第二天早晨起来还在满地找钱呢。说完这话，恰帕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脚底来回磨蹭着地面，那神情举止就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安琪只觉得心里像被什么蛰了一下的痛，想想自己的妹妹也是这个年龄，但是她生活的无忧无虑，备受家人的呵护，而眼前这个男孩已经被亲情和社会抛弃了，真的很可怜呐。因为恰帕开口，安琪对询问突然产生了信心，他给恰帕递上一瓶矿泉水，看着他喝了几口。这时候艾尼又问道，你刚才说吸毒后想什么就有什么，你能告诉那会儿你都想什么吗？恰帕抹着嘴角的水珠，仿佛在回忆一段幸福的生活，他咂咂嘴，什么都想了，想大房子，想钱，当然还有我喜欢的女孩。哦，那你住过大房子吗？有过许多钱吗？
1: 我当然住过大房子。别看你是警察，你可能啊都没住过那么大的房子呢。
0: 恰盘伸出两只手臂，夸张地形容着。那肯定啊，是你父母特别有钱吧？
1: 不，他们都死了。
0: 恰盘难过地咬咬下唇，半晌没有说话。艾妮没有马上追问，而是等到恰盘的眼珠又活泛地乱转的时候，才又问道：哎，那谁有钱给你买大房子？
1: 当然是我姐姐了。
0: 看得出来，恰盘很崇拜他的姐姐，一提到他的姐姐，他就充满了自豪感，仿佛全世界都应该知道他的这个姐姐。艾妮像拉家常似的和他闲聊着。哎，那你姐姐做什么生意呀？
1: 很大的生意呀。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他开着一个很大的公司啊。
0: 恰盘再次把双臂一扩展，形容着姐姐的了不起。艾妮装作不屑地刺激他说：
1: 咱们西北的大公司多了，我哪知道他在哪个公司啊。
2: 哎，那你知道金地公司吗？哎，很有名气的，我们家乡的人都知道我姐姐公司的名字呢。
0: 哦，
1: 那你姐姐叫什么名字呀？
0: 艾妮问到这儿，恰盘突然住口不说了。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过去的两年里也与警察打过几次交道，可是自己从来没有吐露姐姐半点情况，今天怎么了，竟然把姐姐也给牵了出来。恰盘痛恨自己的没出息，不就是因为想吸那包白粉吗？不就是因为眼前那位警察姐姐对自己的态度好点吗？不就是因为自己对女警察有点负疚感吗？怎么不知不觉中竟然把姐姐给卖了？想到这儿，恰盘下定决心不再说话，得忍住。安琪从恰盘终止回答的瞬间知道他改变主意了。安琪预感到关于他姐姐的话题可能穿透了恰盘最隐秘的内心，他突然无法躲避了，只好以顽固的沉默来对姐姐做最后的掩护。形势传唤的12小时已到，安琪和艾妮按强制戒毒措施办法规定办好手续，将恰盘送往市强制戒毒所羁押3个月。这段时间之内，缉毒队的人有权随时传唤恰盘。安琪隐隐觉得恰盘身上有问题，在征得刘队的同意之后，他将对恰盘的调查引向深入。安琪先从网上查找金地公司的资料，资料很简单，只记载该公司实力如何强大，如何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公益活动。除此之外，就是董事长阿米娜的一张照片，照片下面的一行文字说明简单明了：阿米娜，外国国籍，擅长公益事业，一个充满爱心的聪明能干的女性。从照片上看，阿米娜风度优雅，无论眉眼还是身段都透着成熟女人的韵味。安琪对着阿米娜的照片细细研究，越看越觉得有一股神秘气息环绕着这个女人，相比之下自己则一览无余的简单，无论从长相还是经历都平淡如水，就好比一袭华美的彩裙与一件朴素的蓝布衫的区别，这几乎令安琪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失落感。看看阿米娜外表所透出的高贵和骄傲，再看看恰帕那副穷酸的样子，这两人似乎联系不到一起去。越是如此，安琪才越有调查的兴趣。他拨通了金地公司总机的电话，总机把电话转接到副董事长阿布都西克的办公室。此刻，阿布都西克正站在窗前，往楼下的街道茫然地观望着。那观望里似乎蕴藏着很多期待。这几年，阿布多西克暗中在

0: 肉孜、境外和阿米娜三方之间周旋着，很是艰难。这次阿斯卡尔在东北被抓，他担心阿米娜无力摆平此事，如果真是这个结果，那可就坏事了。怎么向肉孜和境外交代呢？尤其这一年他们催钱催得很紧，似乎真要靠这笔钱做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似的。贩毒的那条路虽然一直在暗中走着，可是风险太大，上手机会少。如果岛外汇这条财路再断了，他们肯定不会饶过自己。这条路好像越走越窄了。这会儿阿卜杜西克不由得自问，自己选择的这条路到底对不对呢？五年前他以出国学习为名跑到国外，投奔哥哥卡德尔，并在境外加入了某个神秘组织。那个组织的任务是什么，他心里当然清楚。自从踏上那片土地，他就认为自己是外国人。久而久之，他产生了臆想，自己原本就是外国人，从来就是。阿卜杜西克按下免提键，喂了一声，话筒里传出一个清爽的女孩的声音：我是市公安局缉毒大队的侦查员，请问我可以见公司董事长阿米娜吗？找阿米娜？阿卜杜西克马上警惕了，他不动声色地回答：啊，他不在，你找他有什么事吗？安琪公事公办地解释说：哦，昨天呢，我们抓到一个叫卡帕的吸毒青年，据他自己交代，他是你们董事长的弟弟，我想就此问题核实一下。
1: 这不可能，从来没听说董事长有个弟弟叫卡帕。我在这个公司好几年了，他的弟弟我都认识，根本没听说哎有个弟弟叫卡帕。
0: 阿卜杜西克断然否认，其实他的背上已经冒出了冷汗。他暗想，难道与苏福落到警察手里了？坏了，万一他说出那宗贩毒案，金地公司可就败露了。他急得恨不能马上把雨苏夫掐死灭口。自从雨苏夫失踪起，阿卜杜西克的心就一直在悬着。阿卜杜西克在电话里干笑着说：
1: 警察同志，你再查查吧，肯定是有人冒名顶替了。谁都知道董事长有钱，常常有人冒充他的亲戚，打着他的招牌到社会上招摇撞骗。这样的事情我们公司啊已经遇到过好几回了。
0: 既然对方说的那么肯定，安琪也不好再说什么。阿卜杜西克以为女警察马上就会把电话挂了，谁知道安琪的口气一转：不过既然卡帕提到董事长是他的姐姐，我想呢最好还是我亲自问问他本人，希望你能理解我们工作的程序。这样吧，能否把董事长的手机或电话告诉我，我想直接跟他聊聊。阿卜杜西克觉得这个女警察还挺难缠的，便冷冷地拒绝道：
1: 对不起，他呢到外地出差了，手机也没开。
0: 哦，那你们怎么跟他联系呢？
1: 啊，一般情况啊，是董事长有事找我们，我们必须24小时开机。再说了，一个女人家私事比较多，我们做部下的呢，也不方便打扰他，是吗？
0: 但是，也不妨把他的手机号码告诉我呀，我也是你的，你的找你的，不算是打扰吧？
2: 感觉到女警察不依不饶，阿卜杜西克有点气恼，这丫头凭什么指挥我做这做那儿？
0: 啊，就凭你代表着公安机关吗？
2: 我偏不配合，看你能怎么办。
0: 阿卜杜西克打定主意，把安琪拒之门外。
1: 这样吧，等董事长打电话到公司，我一定把你找他的事儿告诉他。啊，
0: 对了，那你姐姐会想你吗？

0: 恰帕尔低下头，两眼盯着地面，什么也不说了。安琪仿佛读懂了他的心思。
1: 啊，我猜你姐姐也想你，但是她找不到你，你也不想见她。如果你悄悄回家去，她是不会再放你回到社会上。如果她知道你被公安机关抓了，她会不肯认你的，对吗？
0: 恰帕尔抬起头，露出渴望的神情。
2: 这么说，你们见到我姐姐了？她是这样说的吗？
0: 安琪感觉到心中的疑问顿时有了答案，但是她不想很快揭底儿。她含糊其辞地说，
1: 你姐姐太忙了。
0: 恰帕尔的目光似乎穿越了时空，回到几年前。那时候父母刚刚去世，姐姐让她对着家乡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活出个人样来。恰帕也发誓，一定考上大学来告慰死去的父母。那时候她怎么也没想自己会走到吸毒的地步。与其说姐姐对她绝望，不如说她自己已经心如死灰。安琪试探着说，
1: 因为戒不了毒瘾，你自卑极了，只想混一篇算一篇。为了不牵连自己的姐姐在社会上的名声，你改了名字，让她永远找不到你，对吗？
0: 恰帕全身不禁抖动了一下。
1: 这个警察姐姐可真厉害，把自己的头都问晕眩了，把自己一生的经历都看穿了。
0: 不等恰帕做出回答，安琪又追问道，
1: 那么你的真名叫什么呢？我想你应该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吧。
0: 恰帕忽然生气了，他歇斯底里地大喊道，
3: 你们为什么要逼我？我就叫恰帕，这是真主赐给我的名字，是父母给我起的名字。你想给我改名字吗？我要告你去。
0: 恰帕的反应如此强烈，是安琪没有想到的。回到队里已是中午了，安琪现在最想做的事儿是尽可能的安慰搭档亚历坤。还好躺在宿舍里的亚历坤接了电话，安琪问他，
1: 有什么不舒服的现象吗？需不需要到宿舍看望你啊？
0: 亚历坤当然希望安琪来看望自己，可是又怕他来。这一天里亚历坤想得很多，情绪低沉到了极点。他告诉安琪，
1: 哎呀，脑子里一片空白，过去的事情仿佛一点一滴都记不起来了。哎，现在只想还要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0: 安琪一听，糟了，别真是想不开呀。
1: 亚历坤，你躺在那儿别动，我马上过来看你啊。要我送束花给你吗？或者是一盒希尔顿香烟？
3: 不，你千万别来啊，你来得越快也许我自杀得越快呀。
0: 亚历坤已经把自己当成艾滋病携带者，他害怕安琪或其他队友与他接触时心里对他产生惧怕感，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情形。听亚历坤这么一说，安琪真是被吓住了。
1: 师兄，你别这样啊，现在医生不是还没有判你的死刑吗？干嘛先把自己当成死刑犯对待呀？再说了，就算你感染了艾滋病，当今科学那么发达，咱不也得积极治疗吗？有什么好怕的？我妈说了，人从生命开始的那一天就在走向生命的终点，那是咱们每个人的归宿，大不了你先去报道，我跟在你后面，还当你的搭档，你不会寂寞的。
0: 安琪的安慰还真管用，亚历坤的心情不那么灰了。
1: 安琪，你说话吧，起码现在我能听你说话，那就是一种幸福啊。师兄，我千里迢迢跑到大西北，不就是冲着这里有像你这样一群真正的男子汉吗？连

0: 你那么乐观的人都悲观了，那我怎么办？我也撂挑子不干算了，反正回那地去也能换口饭吃。
1: 亚历坤一听安琪要走，突然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怎么着，他也是个男人吧？怎么着也是个老侦查员了，不应该这样吓着队友啊。他马上又恢复了嬉皮笑脸的常态。哎呀，师妹，你当真因为我要死了啊，才哭着喊着要离开大西北吗？啊，如果真是那样，那我死也值了。不过如果你不让我死，那我就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啊，生活多美好啊，我还这么年轻，我不能随随便便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你说对吗？
0: 师兄，我就知道你是好样的，我服了你了，行吗？那咱们换个话题，哎，你说，说点什么好呢？
1: 啊，当然说说咱们现在经办的案子呀。于是安琪就把上午给金地公司打了两个电话，以及传唤卡帕的事儿对亚历坤说了。亚历坤说，
2: 哎，我给你指个明道吧，这事儿啊绝对有戏，我建议你再想办法和金地公司的人接触，多调查访问几个人，哎，也许啊会有知情的。
1: 安琪听从了亚历坤的建议，选择了金地公司人事部、财务部以及骑马俱乐部这三个部门作为访问对象。人事部和财务部的人都否认董事长有一个叫卡帕的弟弟，更否认他有一个弟弟吸毒。安琪又拨通了骑马俱乐部的电话，在拨这个电话的时候，他只是执行公务而已。此刻新任马房经理艾山江正在起草一份马房的日常管理程序，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他把话筒挂在耳畔，礼貌地问道，喂，您好，我是艾山江，请问您找哪位啊？这不过是几句很平常的电话问候，社交场合最平常的礼节，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但是这几句话传到安琪的耳中时却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刚刚还为核实卡帕的身份焦躁不安的安琪突然静了下来，他有点惊奇，这世界上竟然还有这么好听的男低音，这是一种略带西北口音的普通话，是一种浑厚的磁性的某个著名男演员才有的男低音，这种富有质感的男低音在瞬间像电流一般击穿了安琪的耳膜。真的，真的，他认定这是自己生平亲耳听到的最动听的男低音。正在办理的案件与爱情电影中的男主角原本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在这一刻却同时拥挤到安琪的脑海里，仿佛一条拥堵不堪的道路，行人和车辆都想先行，所以乱了。电话那头的艾山江以为对方没听清，又问了一遍，请问您是哪位？您找谁？安琪这才缓过神来，忙自我介绍，
0: 啊，我是市公安局缉毒大队的侦查员，我想向您核实一个问题，可以吗？
1: 也许艾山江的彬彬有礼感染了安琪，他的口吻也优雅了起来。一听是警察，艾山江油然生出亲切感，他倍感轻松地说，
2: 丫头，哦，不不不，是个女警官啊，敬佩敬佩。有
0: 艾山江，很上口的名字，能否告诉我你名字的含义啊？
2: 对我的名字感兴趣啊？好啊，我解释一下，艾山就是一个站立的男人的意思，江呢就是坠在后面的一个虚词，哈哈，没什么实际意义，明白了吗？
0: 哦，原来是这层意思，谢谢艾山江先生指教。
1: 艾山江听出安琪的口音是来自内地的北方，根据

0: 声音的清脆程度判断出安琪的实际年龄在20岁至22岁之间。于是他委婉地问道，
1: 女警官不是当地人吧？来到这儿的时间也很短，对吗？
0: 哦，安琪哦了一声，算是认可了。然后他公事公办地问道，你们董事长是女的吧？平时你们跟董事长相处的机会多吗？
1: 哦，哈哈，我们董事长不仅是女性，而且很有魅力。不过呢，我们可不敢跟董事长接触太多，怕经受不起诱惑。哈哈，再说了，董事长也不会把太多相处的机会留给我们这些打工仔啊。
0: 哦，恕我直言，您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吗？还有他经常到外地出差吗？
1: 啊，您了解您的处长或局长的家庭人员情况吗？啊，我说丫头，这个问题可不能随便问。至于董事长是否经常到外地出差，那就更不是我该过问的范畴了。
0: 安琪自知自己又冒了傻气儿，但嘴里却不服气地说，艾山江先生，您还挺懂规矩的嘛。艾山江打算把马房日常程序写完之后，再制定一个针对俱乐部会员的合理的价目表，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他不想跟安琪多说，便客气地问道，
1: 警官同志，您打电话来不会就是问问我们做部门经理的是否懂规矩这种问题吧？
0: 不知为什么，安琪此时此刻特想把通话延长，特想多听听对方的声音。那声音像一个强大的磁场把安琪吸引住了，就像第一次看电影《人鬼情未了》时他被深深吸引了一样。现在猛然被人理性地拉回到了地面上，他有一种被人打破美梦揭了老底儿的尴尬，觉得很没面子，同时也觉得对方分寸把握得挺好。好在安琪马上调整了心态，
2: 艾山江先生，我们在做访问调查时总是尽量多了解一点情况，因此可能占用您时间多了点，请您理解。
1: 艾山江暗笑，哈，这小丫头一口一个我们我们的，我当警察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说实话，艾山江真羡慕安琪这种能穿警服工作的警察，多自豪啊。但他什么都不能对安琪说。
1: 艾山江只是很礼貌地说，啊，没关系，我想我还有别的事儿需要马上去做，警官同志不介意吧？
0: 安琪想想该调查的事儿还没有进行完，有些急了。
2: 哎哎，别，先别挂电话，我还有重要的事儿没问呢。请问您知道董事长有几个弟弟，都叫什么名字吗？
0: 艾山江的心里咯噔一下，这项调查正是他着手要做的，这安琪怎么也关注起来了呢？
1: 艾山江淡淡地说道，警官同志，实在抱歉，我刚到公司上班，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所以对这个问题我无可奉告。
0: 安琪觉得奇怪，怎么这个金地公司所有的人都对这件事儿持讳莫入深的态度啊？是自己过敏了，还是其中真的有问题呢？
2: 啊，那好吧，艾山江先生，谢谢您今天对我工作的配合，后会有期。
0: 艾山江匆匆挂断了电话。
1: 通过与这女警察的通话，有两条信息引起了艾山江的关注。
0: 其一，一连几天不露面的阿米娜的确是到外地出差了，地点可能是东北。
1: 其二，阿米娜的小弟有可能因为吸毒被缉毒大队控制了。
0: 这条信息几乎是女警察无意中送到自己面前的，所以现在需要暗中关注以下三件事。其一，阿米娜在东北活动期间，公司里有什么动静？

0: 第二，吸毒者是否是阿米娜的小弟？第三，阿米娜的丈夫是什么背景？要想弄明白这几个问题，必须马上与金地公司的人员接触。那么，到底从谁身上打开缺口呢？艾山将首先想到的是与他签合同的副董事长阿布都希克。挂断电话之后，安琪把办公室的门关紧，她生怕这时被人打扰，她需要微笑着回味刚才这段愉快的时光。她竟然愿意用愉快时光这个词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她想，这个站立的男人到底长什么样呢？他的声音那么成熟，那么浑厚，那么悦耳，与他的礼貌和教养融合得浑然一体，在安琪的想象中简直是完美无缺呀。安琪情不自禁地想起在火车上见过的那个帅哥，如果这个艾山江长得跟他一样，那该多完美，想必那个帅哥的声音也一定很好听，说话好听的人长得也一定好看，这是安琪自己的逻辑。令他感到困惑的是，电话里的艾山江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很强大，在强烈地吸引着自己。对异性的向往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来到安琪的生命中，令他猝不及防。几天来，艾山江一面寻找与阿布都希克接触的机会，一面开着那辆加勒比海蓝的保时捷跑车，把结节市所有的骑马俱乐部考察了一番，弄到了一份各俱乐部的会员名单，然后从中找出过去与自己熟识的几位马术爱好者，在周末把他们一一请到骑马俱乐部来。马术爱好者们大多是艾山江过去的老朋友，所以一打招呼都给面子。这天早晨，他们夸张地穿着骑士服，自带马鞍，来到了金地骑马俱乐部。当艾山江手拿一副弹簧式马鞍，牵着领舞者来到他们的中间时，大伙纷纷追问艾山江这几年跑到哪儿去发财了。艾山江神秘地笑着让他们猜，于是有的说他这几年肯定在国外的哪个骑马俱乐部，有的说在国内的某个赛场上见到过他，有的问领舞者是否放到金地俱乐部的马厩里。艾山江都不置可否，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艾山江目前已经效劳于金地骑马俱乐部了。艾山江带着老朋友们参观了马厩里的15匹赛马，在大伙的要求下又骑上了自己的领舞者，在赛马场当众表演了拿手项目跑障碍，重新看到了艾山江驰骋马上的英姿，朋友们想提高马术的兴趣骤然被激发了起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圣手就是冯娟，登上八王擂，他打算打几个胜仗，给老师增光露脸。他憋这个劲头可是不小啊，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拳脚之后，收招定势，往下平了平气血，用手点指，高声断喝：呆哦呀，混账无比根子，惨头萝卜缨子，臭脚老婆养的，你叫什么名字？赶紧报名再战。老阎王陆朝东就一皱眉，没听懂冯娟说的什么玩意儿，滴了嘟噜一大串，连个个数都分不开呀。你说什么？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哦，这回陆朝东听懂了。嘿，我乃陆家谱的人士，老阎罗陆朝东。五丫，你就是陆朝东啊！我跟你打听个人，紫面阎罗陆凯是你什么人？

0: 那是我侄儿。
1: 哦，
0: 我跟陆凯还有一面之识，这么一说你是我的老前辈了。你是谁？圣手秀士冯渊。冯渊，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听说你想当年在襄阳福保赵觉，后来你倒戈投降，帮助开封府了。你已经给官府当了爪牙，出卖了绿林道，是也不是？乌鸦，你说错了，你别忘了这句话：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啊！怎么能说我给官府当了爪牙呢？哎，怎么说也比你们这帮贼强得多得多呀。乌鸦老朋友，这是擂台，不是咱们斗口的所在，你要听姓冯的良言相劝，你赶紧上后台去，你把飞剑仙朱亮给我换上来，你把三尺地灵魔陆坤给我叫来，你把血手飞廉江红烈给我提了出来，你把郭长达给我牵出来。大伙一听这多损，和这位都牲口，这是还得牵出来赶出来，这蛮子这嘴可够缺德的啊。冯渊接着说，我打的是成了名的剑侠，打的不是饭桶和老糟头子，咱俩也不用伸手，我就敢断言你是非打败仗不可。回去快去换这几个人，谁来都行，我今天要收庄保元。欧阳春在台底下一听啊，气得鼻子都歪了。混账东西，一点能耐没有，就会耍嘴皮子，这算走到邪道上是不可挽救。凌空大和尚在旁边直劝，老侠可算了，别生真气，十个手指子伸出来不一般齐，哪能都像白云瑞和徐良那样的。哎，冯渊有冯渊的特点，你别看他这样，将来他有他的出息。欧阳春苦笑一下，不言语了。且说冯渊大言不惭，正在这吹牛皮，可气坏了陆朝东啊！姓冯的，少说大话，你要能把我赢了，这几位高人你不请也得出来。拿命来！一个单掌开杯直击冯渊面门。冯渊一不慌二不忙，骑马蹲裆式站好，俩眼平视盯着陆朝东的掌，早了不躲也不闪，晚了还不行，正好在节骨眼上再看冯渊的海，左手往外一分他的掌，右手一立，直击陆朝东的耳门。这一招叫丹凤朝阳，呜就到了。陆朝东往下一低头，再看冯渊双掌并在一处，泰山压顶，摁陆朝东的花盖穴。哎，陆朝东使了个千斤坠往外一纵，这才把冯渊的双掌躲开，可是冯渊一晃脑袋，两背一摇，哎，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就跟过去了，恶狼掏心，双掌直奔他的软肋。陆朝东一看不好，使了个狮子大摆头，唰啦往旁边一躲，这才把冯渊给摆脱了。就这么几下，陆朝东冒。

0: 汗了。哎呀，人言冯渊是饭桶啊，
1: 不是饭桶，
0: 这几招是干净利落呀，好快的手法，也就是我陆朝东久经大敌，经验丰富，不然今天是非吃亏不可呀。有很多人都被冯渊给唬住了。
1: 行啊，
0: 你看这几下干净利落还不说，稳准老练。行，这冯渊这能耐长了。其实要接近老底呀，冯渊就是这三下不错，过了这三下是越来越糟。打快拳能把人唬住，一拉长线非露线不可，可是这个仗还非得拉长线不可呀。陆朝东转过身去，心里头夹着谨慎，跟冯渊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看冯渊转回圈来还是这几招，打了几个照面一瞅还是这几招。陆朝东心中纳闷，怎么回事？难道说他就会这几招不成吗？不能，他是北侠的徒弟，我知道这小子肯定打算用稳军计把我稳住，出其不意把我赢了。哼，冯渊呢，你想错了，姜是老的辣，我岂能上当？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看官定势，封住门户，我看你怎样赢我。其实冯渊心中好笑，心说陆朝东叫自己给唬住了，不敢轻易进招，眼睛一转有主意了。冯渊心想，怎么的，我登台我得打个胜仗，不打胜仗我是不能走啊。想到这，冯渊冷不丁喊了一嗓子，哦呀，把陆朝东吓得好悬没趴下。我什么毛病，你一惊一乍的，你叫唤什么？乌鸦陆朝东，你先别打，我有话要讲在当面。什么事儿你说吧。陆朝东，我问你是英雄你是狗熊，你是君子你是小人？冯渊，我不明白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君子怎么说，小人怎么讲，英雄怎么谈，小人怎么论，你说吧。乌鸦，你要是正人君子，堂堂的英雄，你跟我冯渊，咱俩单对单，各对各，不分出胜负，是绝不罢休。要是小人的话，你就找帮手，上个三个五个的我也不惧，不过那可就栽了跟头了。陆朝东，你是想当个正人君子当个英雄啊，你还是想当狗熊做小人？冯渊呐，你这个人是颠三倒四啊，怎么可能呢？咱俩在擂台比武，别人岂能插足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武要防备万一，把丑话讲到前边，不会的，不信。如果你要同意的话，你也嘱咐嘱咐你的人，我也告诉告诉武的人，绝不能让旁人参加，然后你我再比武也不晚。陆朝东一看这人真麻烦啊，好吧，告诉你就告诉你一声吧。陆朝东一挑帘到后台了，哎，乡亲们，各位各位各位老门长，各位英雄，各位侠剑客，我跟圣手就是冯渊比武较量，我们俩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只限于我们两个人身手，用不着别人帮忙。我说各位啊，大家该喝水喝水，该休息休息啊，谁也不用帮忙，不然的话这小子该说话不算了。我把话可交代清楚了啊，咱们一会儿见。大伙一听这个乐呀，什么事儿兴师动众，跟一个臭豆腐动手，何至于费这么大的劲？他嘱咐了。

再说冯渊来到台口，冲着台下扯脖子就喊：乌鸦，开封府的各位英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位好汉，我的朋友们，武圣手就是冯渊，今天在八王擂上要大显身手，立会陆朝东，不希望别人帮我的忙，哪一个要从中插腿，你可对不起我。看我把陆朝东赢了之后，你再登台也不晚。欧阳春越听越生气，心说这个冯渊这什么东西，比武你就比得了，哪那么多废话呢，你瞅你这些毛病，哎，这种人不学好功夫，专学耍贫嘴呀。欧阳爷肚子气得鼓鼓的，瞪眼在底下看着，冯渊也嘱咐完了，陆朝东也嘱咐完了，二人一见面往下塌腰晃膀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站到一块儿。这回又打了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打着打着冯渊喊了一嗓子：哎呀，陆朝东这魂都掉俩，心说他跟他打仗可真别扭，还满带吵吵的，你喊什么呢你？陆朝东赶紧把招收住：冯渊什么意思？乌鸦混账无比高子，臭脚老不痒的，方才你我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就是你我二人动手比武，对不对啊？对呀、啊。为什么你叫别人给你帮忙？你胡说，哪来的第二个人？乌鸦混账东西，你瞪眼说不承认，你回头看看那是谁。陆朝东信以为真了，一合计背不住刚才有人上厕所没听见我告诉，看我不行来帮忙来了，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回过头去他一看没人，就在他知道上当的时候，晚了。冯渊这小子真够损的，陆朝东一回头，冯渊左腿一立，右腿一抬，对准陆朝东的小肚子，咣就这一脚。陆朝东怎么也没想到这时候，因此被踹了个仰面朝天，摔倒在地，俩眼一翻，哎呦，背过气去了。老百姓一看乐得肚子都疼，心说这个臭豆腐可够损的，哇，台上台下一阵大乱呐、啊！冯渊把腰板一拔，胸脯一舔，挑着大拇指，哎呀，看见没看见，这叫什么，这叫能耐，有历史力，无历史智，文武兼备，这才够一个帅才。冯渊越吹越凶啊，安下他不说，单说小老道七手八脚把陆朝东抬到里边，把郭长达气得胡子撅起多高，用手点指陆朝东，心说该，活该，你胡子白长了，陆林这碗饭你白吃了，你叫臭豆腐把你调理了，你六十来岁经验丰富，闯荡江湖45年，你干什么来的？你说你这跟头栽的抱不抱吧你、郭长达气得光哼哼，连词儿都没了。正这时候，陆朝东的兄的陆朝夕一挑帘窜上前台，当场见冯渊报通名姓，冯渊一乐：哎呀，我说你这名字可不好啊，西方大陆你要朝西，可能你就要归位了，你要放屁接掌。陆朝夕轮掌就砸，正在

0: 么个时候，就听身后扔啪，又给扔上一个来。这声音比冯源的声大得多呀，把冯源吓得一蹦。武家什么人？跳起来回头一看，把冯源可乐坏了。扔上来的非是旁人，正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冯源心说，你跟我走一样的路，谁把你给扔上来的呢？冯源过去把房叔安给揍起来了，大脑袋哼哼起来就没完了。哎呦我的妈呀，摔死我了，摔死我了。房叔安晃晃大脑袋，摇摇脖子，活动活动四肢，把汗擦了擦，好半天才恢复正常。那个时候房叔安怎么上来的？他来干什么？还是那句话，咱光说冯源了，没说台底下。原来房叔安跟着山西宴徐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义侠太保刘志杰、笑面郎君沈明杰，他们在一起。人家钟林打了胜仗了，哎，冯源上了台也打胜仗了。山西宴徐良不住的微笑啊，心说罢了，这个冯源呢也长能耐了，你看见没看见？比想当年南阳府团城子白沙滩擂台那会儿强得多得多。那冯源毛多嫩呢，你看现在多老练，虽然武艺没什么进展，但是心里头可有主心骨了。他这一夸冯源不要紧，房叔安这心就一动，心说我明白臭豆腐的意思，臭豆腐啊想在人前显圣，给他老师北侠增光露脸。你还别说，这臭豆腐还真有两下，这叫八王类，就凭他这模样敢登台，这玩意儿我干老在这儿呢，我也得给我干老打腰提气呀，怎么说我也不能落到臭豆腐后边。臭豆腐能耍的心眼儿，我比他的花活更多呀。不行，我也得上台比划比划。所以房叔安向徐良和白云瑞提出要登台。徐良一瞪眼，给我把绿球球的在旁边待着，就凭你这两下子有什么能力登台？
1: 哎呀爹呀，您可别小看孩儿啊，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呀，没有金刚钻岂能揽瓷器？
2: 你好好想想，你儿子要没能耐，三番五次出入莲花观如履平地，这就得说能耐。爹你放心，孩儿一定给你增光露脸。不过爹，我求您点事儿，三丈多高的台我是上不去呀，求爹您呐，像扔包似的把我撇上的去得了。徐良一听这多好啊，稍微一犹豫，白云瑞乐了，说哎，我把你撇出去，哎呀多谢老叔，你看我多幸福，既有爹还有叔叔。老百姓听完都不敢乐呀，心说这位可真有个意思。云瑞领着方叔安挤到人宠的最前边，让方叔安把袋子勒好了。白云瑞一抓着这个袋子，那只手一托他的三叉骨，准备好，我可使劲了。哎，那白云瑞的劲儿够多大呀，这一下把方叔安扔起四丈多高了，三啪摔台上了，好像没把老方摔背过气去。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方叔安缓过气了，拍了拍圣手，就是冯源，
1: 哎，我说臭豆腐，
2: 见好就收，贪多可嚼不烂啊，你那两下子我这两下子谁也甭瞒谁，请吧。
0: 冯源一看行了，

0: 经达到目的了，我给我老师算露了脸了，在八王垒我能赢一阵，这太阳都在西边出来的，这是捡的。冯元想到这儿点点头，哦呀，我说方叔安呐、啊，你可不准打败仗给我们开封府的丢人，我老人家可要走了。冯元说到这儿往台下看看，都有点眼晕，这儿太高啊，最后双手一抱脑袋，这才跳下去，在地下摔了个元宝壳的跟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才平身站起。摔你得会摔，不是元宝壳，而是大厂门那么摔，非把你摔死不可。冯渊挤进人群，见着北下欧阳春、风僧醉菩提、凌空交差不提，单说大头鬼方川颤的这脑袋来在陆朝夕近前，没说话，先得拉鼻儿，把这气闷住才能说出话来呢。陆朝夕一看方叔安，无名大火高起三千丈，连咬牙再跺脚，你不是陆林的叛徒方叔安吗？
1: 不错，正是你家方大老爷。我说陆朝夕呀、啊，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0: 什么叫武林的叛徒，陆林的败类？你那么大年纪了，你说话可得有点分寸。我跟你不一样啊，这些事儿咱无需谈。不过有一件事儿，我不能忘。您可是我叔丈人，叔丈人请上，受我一拜。你看你骂我，我给你见礼。陆朝夕把脸往下一沉，等等，方川，谁是你叔丈人？
1: 你呀、
0: 啊，这还假得了吗？我问你一句话，紫面阎罗陆凯是你什么人？是我侄儿啊。九尾妖狐陆素贞是你什么人？是我侄女呀。
1: 哎，这不就得了吗？这事儿啊，你算说对了，我跟九尾妖狐陆素贞还有一腿，虽然名义上不是夫妻，实质上我们俩同居多年呢。你说有哪陆素贞那论您不是我叔丈人，您是谁呢？哎呀，把陆朝夕臊的当时这脸跟大红布一样。其实方叔安也是顺嘴胡说，陆素贞能看得上他吗？他今天是有意的当着普天下老百姓羞臊陆氏弟兄，根本没那么回事。但是陆朝夕不知道真假呀，本来自己那个侄女就不消好啊，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顶风臭着八百里，为这件事情跟家里人闹得三番五次不和，现在陆素贞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陆朝夕想罢一瞪眼，呸，方叔安，你说这些都没有用，你讲话，这是八王垒，这是比武的地方，既然你登台，咱们俩就得伸伸手，你拿命来。等等等等，我着什么急呀？
0: 陆长新呀，你呀最好回去，你把那能打的给换来，你这两下子白给。头几天我就定好了，要在八王垒上我大战飞云道长郭长达，你去把郭长达给我提了出来，只有他才能给我接接手。

0: 剩下的什么三尺地灵魔陆坤呢，您有什么血手飞廉江红烈飞剑仙朱亮的等等等等，陆陆之辈想给我接接手我都嫌丢人，何况是你呀、啊、哎，你赶紧给我请，不然的话我可告诉你啊，吃亏可就在眼前，防栓少耍贫嘴结账，两个人要一场大战。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西伯大头鬼房叔安在擂台上要大战陆朝夕，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一开始就比开了兵器，房叔安拿着1尺2寸长的小片刀，陆朝夕手中擎着一对四棱挖面熟铜剪。从兵刃上讲，陆朝夕占着上风，要碰到刀上，房叔安这小刀是非撒手不可。因此大头鬼夹着万分小心，不敢碰人家的兵刃。但是房叔安呢，有个损主意，一边打着他一边抄抄，这样呢可以把对方这个心给活弄乱了。你这一乱，我就可以利用个空隙出奇制胜。当然了，房叔安这么做可以有点无赖，也不光彩。一边打着他一边抄抄，我陆朝夕呀，你这名可不好啊，西方大陆，你死可差不多少了。另外呢，你不知道方爷的厉害，我这把小刀别看尺寸不长，专打人的上三路，看，抠你的眼睛，拉你的鼻子，掏你的舌头，扎你的嗓子，砍你的耳朵，奔你的后脑勺，唰唰唰唰唰！哎呀，把个陆朝夕呀，让他吵吵的是心忙意乱。心说有这么比武的吗？你喊什么呢？你爱扎哪儿都可以，你说出来干什么呢？但是陆朝夕也怕吃亏，晃熟铜剪护住上三盘，一个没注意，房栓小刀一转个奔下头来了。 他嘴里说我扎你的嗓子眼儿。陆朝夕信以为实啊，用双锏一护脖子，方叔安刀刀架他了，正好戳到陆朝夕大脚趾头上，把靴子给戳个眼儿，正扎到脚趾盖上，哎呀，十指连心呐，最疼不过。陆朝夕撒手扔家伙，抱着这只脚是就地翻滚，台上都是斑斑血迹了。小老道挑帘笼往前台看，哎呦，不好，陆庄主受伤了，闯出七八个把陆朝夕是抢救回去。有的小老道用墩布把血迹擦净，把他的双锏捡回，咱不必细说。方叔安打了个胜仗啊，把看热闹的老百姓和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位老少英雄乐得眼泪都淌出来。哎呀，人们议论纷纷，方叔安可真够坏的。最可笑的是陆朝夕那么大的年纪让戏不大头鬼给骗了啊！看来这下扎的还不轻。单说方叔安觉着洋洋得意，摇头晃脑，呆，连环贯的群贼听着，我乃湖北江夏人士，号称戏不大头鬼方叔安，方老剑客，有不服的没？出来，我飞剑先诸亮，你在后台没？出来，三尺地灵魔陆坤在后台没？出来，郭长拿、江红烈，出来，出来！方老剑客要跟你们决一雌雄，说着唰唰唰唰唰唰唰，还练了一趟小片刀。这人就是这样，要把脸豁出去啊，没有在乎的事儿。现在方叔安这脸蛋子就厚啊，他不懂得什么叫害臊。要别人说这个话都得考虑考虑，他不想这些事儿啊，因此大言不惭，指名点姓，讨敌骂阵。这老四位在后台听得清清的，无量天尊全站起来，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非把他的大脑袋给他拧下

0: 给他切开晾着。走走，这老四位争先恐后都想到前台。白莲花燕峰一看在人群之中挤出来了，四位老剑客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你们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跟他一般见识呢？那是个臭无赖，您要一出台就掉了自己的身份了。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在下不才，我去对付他。我早就认识他，他一撅屁股我知他拉几个粪蛋，他有招在别人面前使得出去，在我姓燕的面前干脆就行不通。几位老剑客你们瞧好吧。其实这几个人也不累跟方叔安伸手，就是看见他太狂了，气得慌。一看白莲花燕峰自报奋勇，所以这四位也就点了头了。那燕峰为什么要登台呢？他有他的打算呢。现在莲花观群雄荟萃，连本庙的人再聘请来的就四五百号，三山五岳的英雄，各地的豪杰，一个比一个强，一波压过一波啊。现在白莲花燕峰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因为这个贼也分三六九等，贼跟贼也不一样。有些贼是撬门压锁，小偷小摸，有的贼拦路抢劫，有的贼做的分赃二八下账，还有些贼属于下五门的，奸淫烧杀，专在女人身上下功夫，这种贼是最缺德最不吃香。而白莲花燕峰就属于这一类，这个贼凑在一块儿，一提到燕峰，人家都用白眼珠看他，所以一般的贼都瞧不起他。就飞云道长郭昌达也不例外啊。多咱见着白莲花燕峰始终是正言厉色，他手下的人对燕峰也是指使过来扑了过去，这么大个燕峰成了小卒了，所以说端人家饭碗也不那么容易。燕峰曾经几次发誓，我不在这儿了，我走。但是他没敢走，他知道他是老虎掉到山涧里了，伤人太重啊，他是官府缉拿的要犯，光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案，不管走到哪里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一旦落到官府手中就得把他万剐凌迟啊，所以他没这个胆量，还得借着大树好乘凉。尽管吃这碗饭不那么容易，但是还是保险的。不过燕峰是这么想的，要有机会我得露两下子，让他们开黑眼看看我白莲花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像你们想的那么不值钱。虽然过去我做点荒唐事，现在我改了，你们怎么光记住旧账就完不了了呢？因此他自报奋勇要会斗方叔安。 另外白莲花是这么想的，方叔安这小子狗掀帘子全指着嘴，他根本没能耐，有些人动不动就叫他给拍住了。我可不在乎，你再狡猾也逃不出我手心儿，因此这一仗我是稳操胜券，非赢不可。现成的露脸的事我能不干吗？别看方叔安是著名的饭桶，现在很有影响的人物，我要把他给赢了，在我们总门长面前也算立了个大功啊。因此他打定主意挑连龙来在外头。大头鬼，认识二爷吗？王叔安一看，他没想到白莲花燕峰能登台，方叔安就有点头疼啊。在他的心中，遇上这么多贼就有两个难对付的，一个是白菊花燕飞，一个是他兄弟白莲花燕峰。这哥俩一个是狼一个是狈，比狐狸还要狡猾十成啊。方叔安一想，我再有道在他面前是难以施展，大概这小子看出便宜来了，这才登台。
1: 这个如何是好？
0: 方叔安把眼珠一转，我应该怎么怎么？哎，有主意了，主意想好了。方叔安就稳定下来了，把大脑瓜一晃，二爷，久违了，久违了，怎么，你想要登台跟方爷比武不成？臭不要脸的货，杨二爷能跟你比武吗？你算个什么东西？方叔安，你这两套在二爷面前给我端回去，谢底就怕老乡扒了皮我认得你的骨头，你一撅屁我知道你拉几个粪道。方叔安，别不疯装疯，不傻装傻，在我面前装着大半蒜。我奉劝你赶紧给我滚回去，我也不要你的狗命，因为你也不值得我要你的命，我怕沾污了我的刀啊。你回去，你把徐良叫来，你把白玉瑞叫来，把钟林换上来，把刘世杰找来，我打的是英雄好汉，我岂能跟你动手啊？跟你一伸手，燕二爷就掉了价。因此官府传下榜文，四外缉拿，绝不宽待。终于在我老方的帮助下，让我干爹山西燕白眉大侠徐良将他置于死地。就冲这一点，我干老是积了大德了。现在就剩下这个白莲花燕峰，这小子比他哥哥还狡猾，做的案比他哥哥只多不少啊。如今逃来逃去，逃去逃来，又跑到莲花观来避风来了。各位你们好好看看，你瞅这人长得溜光水滑，也有鼻子也有眼睛也有嘴，也会口吐人言，可是他是陪着人皮的一条狼。我说众位，对这种人可千万留神注意。你想想，谁家没有姐妹，谁家没有女人，这小子居然丧心病狂，手段如此残忍，你们说该杀不该杀？开封府抓的应该不应该？他是不是个人？

在这个方说呀，你看没鼻子，当着普天下老百姓滔滔不绝呀，把白莲花、燕峰这点老底儿都给翻了个了。老百姓不听便罢，闻听此言的都气坏了，一个个是怒满胸膛，吼声震天：“打死他！打死他！他不是人！这小子是禽兽！把他拉下来烧死他！”你想，上万的人振臂高呼，这个力量得多大呀！真是气吞山河，一泻千里之势啊！把个白莲花、燕峰吓得倒吸了口冷气，倒退出一丈多远去。毕竟他还是个人吧，臊的脸跟大红布相似，真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他四肢发软，再也打不了了。燕峰没想到方帅用这种方法对付他，刚才的如意算盘整个打错了，他把头一低，撩起帘来是逃回后台，没敢打。王说这个乐呀，心说这人呐，可别干缺德事儿，更不能让人抓着把柄。你看当众一揭短，他再有能耐也没能耐了。方栓是心中大喜，用手一算，连胜两阵，还差一阵，无论如何我也得来个连中三元。想到这儿，他来到台口：“乡亲们，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的，我再介绍一遍，我是湖北江夏的人，人送绰号西伯大头鬼，我叫房书安。我可不怎么地，我干老可有名啊！哎，看我干老就在台下呢，他老人家就是白眉大侠，山西燕三手将军，多臂人雄徐良。”徐大侠，那是我爹，我是他干儿。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我爹有能耐，故此我才这么大能耐。看见没，刚才连胜两阵，威震八王嘞。我有带胳膊带腿的呗，滚出一个来。我怎么刚才吵吵你们没听见呢？朱亮出来，郭襄拿出来，咱们来个剑客对剑客，我非打你们才过瘾呢。王叔安的话音没等落地，这脸儿巴拉一打，噌窜出一个人来。哦，王叔安，既然指名点姓叫老朽，你来看，本剑客到了。房叔安抬头一看呢，来者非别，正是飞剑仙朱亮。他以为啊，朱亮他们不能理他，他就喊破嗓子，那帮人也不能跟他动手。结果想错了，朱亮真出来了。把房叔安吓得腿肚子转筋，好悬没拉裤子里头。心说坏了，连中三元已经是不可能了，肯定的了，好一好把命我还得搭上。我真倒霉，这朱亮这老家伙怎么真来了。房叔安正然吃惊，朱亮拎着五斤的拐杖就来

0: 来到他面前，
1: 方川，
0: 你还往哪儿走？你真想跟老朽比武不成？
1: 没，
0: 老剑客呀，刚才我无非是说点笑话，咱们爷儿俩还过得着这个吗？对不对呢？你看当初你在阎王寨，我也在阎王寨，咱们经常在一个桌上吃饭，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别看现在我投靠到官府，你食神在绿林，但是想起往事来仍然有一定的感情啊。呸，方叔啊，你别穷白话，我告诉你，

0: 新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
1: 陷入致命阴谋，
2: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杨。

0: 我想我到了张无忌父母与金毛狮王谢逊避难的神秘小岛。不过那只是小说而已。她依然那么漂亮，长发飘逸在两肩，双眼如潘安迷人，眉毛、鼻子、嘴巴全像画出来似的，却又完全的中国人面相，就像经过计算机处理所能得到的最佳形象。当年传说中的兰陵王恐怕也不过如此吧。他端坐在高背椅上，或许就是法国王座，也只有他这张脸才配得上这套桌椅，配得上这座华丽宫殿。他俯视我的眼神就像太阳王君临天下，生来就是统治人间的王，将神圣光芒洒遍大地，让众人为之痴迷疯狂。而我在慕容云的光环面前只不过是渺小的蝼蚁罢了，但纵然为蝼蚁也不得丧失尊严。我重新仰起头直视我的贤弟，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陷阱吧？故意让财务总监希尔德暴露行踪，还把阿帕奇安排在他身边，让我们一路尾随跟踪而至，利用我急切的心理诱骗我来到这座孤岛，调进你的天罗地网，接着就是大屠杀。何必说的那么可怕呢？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魔鬼，你也不是拯救世界的英雄。请问我的英雄，你为何要带领一群武装匪徒袭击我家呀？这些人都是杀人放火的恶棍，你不知他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径吗？那个被你称为队长的家伙亲手打死了一个6岁的孩子，活活烧死一家无辜的牧民，还强奸了3名伊拉克少女。什么？美少年的神情如黑夜闪电冷峻。你这个雇主不知道吗？堂堂的天空集团大老板。其他几人也是恶贯满盈，你还想听听详细报告吗？这些人的斑斑劣迹早被 CIA 记录在案，但永远不会受到惩罚。他们为布什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何必自报家仇呢？你怎么会知道？慕容云嘴角微撇，撩起长袖手托下巴，意味深长地回答：我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心里暗骂了一句：恬不知耻。那如此说来，你精心设计这个陷阱就是为了伸张正义，为无辜的平民报仇，消灭这些罪行累累之徒吗？
1: 不，那只是副产品而已，真正重要的是你。
0: 慕容云指着我，我却无法看出他眼里的秘密，读心术面对他的时候已经完全失效了。
1: 亲爱的兄长。

0: 啊，最近几周以来，你不是一直在苦苦寻找我吗？每当听到他吐出兄弟之类的字眼，就让我心底隐隐发痒。我错了，我不该和你结拜兄弟。从拍卖行那天开始，你就处心积虑地接近我，获得我的信任，甚至那场刺杀行动很可能也是你安排的。对不起，我不是想利用你，只是我真的很想和你交朋友，与你结下兄弟般的深厚感情，因为我认定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在这个地球几十亿人口中，只有你才配与我做朋友。他好像把自己说成了救世主。可你就这么对待兄弟吗？夺走他心爱的女子，还处处与他作对，要置他于死地，置之死地而后生吗？他干脆打断了我的话。好了，别再绕圈子了，你把秋波藏在哪儿了？端木秋波，我没有藏过他，一切都是他自己的意志和选择。
1: 什么选择？
0: 美少年胸有成竹的微笑。选择全新的人生，彻底与过去告别。
1: 你还是在利用他，你在寻找他的哥哥和爷爷，那才是找到秘密的关键线索。
0: 原来你连这个也知道，看来我小瞧你了。
1: 告诉我，秋波在哪儿？
0: 他对我的不依不饶视若无睹。他是你什么人？你女朋友或是妻子，还是别的什么亲人？你没有权利知道他在哪儿。
1: 面对这样的回答，真想冲上去揍他一顿。
0: 但看到美少年的眼睛，任何暴力欲望都烟消云散。我不敢对这张脸下手，生怕破坏造物主的杰作，就像羞于在风景名胜乱刻乱画。是的，它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而我仅有欣赏却无破坏的权利。我低下头，露出软弱的一面。你究竟是谁？我不是说过了吗？
1: 他得意地扬起眉毛，露出漫画式的笑容。
0: 古代人
1: 精神错乱，
0: 每个人都会有被当作精神错乱的时候，你也会。
1: 这算威胁吗？要把我投入疯人院，自以为是天空集团继承人，现在轮到我来威胁他了。慕容云，你以为你逃得了吗？这座岛早就暴露了，只要我几个小时不回去，我的助理就会报警，包括 FBI 在内的大队人马将飞到岛上来救援。你还是趁早把我放了，否则的话……
0: 话还没说完，美少年就放声狂笑打断了我。他连笑都那么帅，随即他的表情恢复冷静。抱歉，你一定会失望的。如果你还是坚信救援的话，那就耐心地等待下去吧。
1: 我故作镇定，却根本镇不住眼前的汉服美男。他放射出温柔的目光。
0: 仁兄啊，你一定饿了吧？我给你准备好了早餐，请回房间享用吧。
1: 放我出去！
0: 抱歉，恕难从命。
1: 他从高背王座上站起来，一蹶飘飘地靠近我。
0: 大哥，你就不肯跟小弟我多相处几日，叙一叙兄弟情深吗？
1: 住嘴！当我情绪开始激动的时候，身边忽然多了一个男子。阿帕奇，没有了熟悉的监狱制服，只有一身黑色衬衫，平静的脸上镶嵌着鹰视的眼睛。果然，我又闻到了那股死尸般的气味。如果不是死神般的阿帕奇出现，我想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要越狱逃亡。如果没有阿帕奇的华容道放水，我想我也没有可能逃出死亡山谷。不需要语言解释了，任何反抗都是徒劳，我只能乖乖顺从，跟着印第安人离开这儿。我成了慕容云的囚徒。
0: 美少年挥手告别，祝好胃口。
1: 踏上旋转楼梯，我侧身看着老朋友阿

0: 奇。他那张胶囊般的脸上却突然露出了一阵微笑，他的笑容令人毛骨悚然。你们果然是一伙的。我强忍着恐惧说出这句话，仿佛他仍然是看守我的狱警。朋友，上一次我没有杀你，并不代表这一次也不会杀你。听完他微笑的警告，我沉默着回到温暖的走廊。当他把我押进房间的时候，我却突然回头道：为什么？为什么上次要把我放走？你完全可以打死我，而不让任何人知道。因为慕容早就说过，你必须要活着。原来，我的生死早已在慕容云的掌握之中。阿巴金，你究竟是什么人？对不起，真正的阿帕奇早就死了，也许在你逃出监狱的荒野上见到过一具警察的尸体，那才是真正的印第安狱警阿帕奇，我不过是杀死并冒充了他而已。说罢，他客气地退到门外，将头留在门缝里说：不过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名字，你可以继续叫我阿帕奇，亲爱的朋友。随即房门被紧紧地关上，却没有上锁。难道整座小岛都是我的监房？
1: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卷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大海依然是大海，囚徒依然是囚徒。站在紧闭的窗后，眺望铅灰色的无边大洋，盼望一个黑点能穿破尘雾来营救我的黑鹰直升机。这里没有掘墓人为我打开牢门，坐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痴痴眺望大西洋数小时，直到远端露出一丝晚霞，告诉我黄昏一幕。就算蹲监狱也有放风的时候吧。趁着黑夜还没降临，我悄悄地走出房间，这次换了个方向，试试走廊的另一头。却是大门虚掩，推开是个宽敞的客厅，装饰朴素了许多，无论墙壁还是家具不再是繁复的雕刻花纹，而是日常生活的简洁，更像破落贵族的乡村庄园。然而玻璃柜中却摆着一样东西，蓝翎棒，差点就脱口而出，一尊骑马武士的雕像，明光凯，威严肃穆，宛若刀枪不入的战神，却戴着魔鬼般的面具，狰狞着举起武器，对准不请自入的我。这尊1000多年前的雕像，在纽约的古董拍卖会上，慕容云以350万美元的天价拍下，方使我们两人相遇相识。他才是真正的兰陵王，货真价实，来自那个年代。或许制作他的工匠大师曾经目睹过兰陵王的真面目。

也只有这尊雕像才能戳穿我的秘密，解开冒充兰陵王后代的假面具。为什么他会在这里？难道这栋奇怪的别墅，这座孤独的小岛，就是慕容云的家？不敢面对兰陵王的眼睛，似乎他随时会动起来，策马将我踩倒在地。慌乱地向前走去，推开另一道房门，却是段往下的楼梯，依然寂静无声。真的没人管我吗？只往下走了一层，便是一扇半开半闭的大门了。推开门，狂烈海风扑面而来，乱发瞬间遮挡双眼，头顶浓云密布，渐渐转向黑暗。就这么越狱了？亦或又是欲擒故纵的陷阱？自作多情的想，救援队员已经到了，慕容云的手下也都完蛋了，我得跑出去求救。脚下果然是片悬崖，仿佛被刀削得笔直，插入数十米下的大海，耳边充盈海浪与岩石的轰鸣。往小岛的另一端冲去，地势变得低平，一路崎岖的石头躲藏其间很难被发现，岛上看不到淡水，偶尔有些灌木青苔，全靠雨水存活。大概所有生活用水定期从大陆空运过来。一口气跑了几百米，却未见半个人影，包括神勇无敌的救援队员。直到小岛另一端那片简易停机坪，直升机也不见了。不可能，至少已经过去20多个小时了，后方留守的史涛芬伯格肯定通知了董事会和 FBI。天空集团董事长还有直升飞机上10来个人全体失踪，生死不明，难道见死不救？可能性 A， 救援队员早已上岛，但遭到和第一队相同的命运，全被岛上的坏蛋们杀死了，直升飞机也被俘虏或摧毁。可能性 B， 我亲手提拔的助理史涛芬伯格与财务总监小萨科即使一丘之貉，同样是 Matrix 派来的无间道，他不会派人来救援我，还会向董事长和 FBI 撒谎，说我又去什么神秘地方度假。可能性 C， 董事会貌似都听我的话，其实早已众叛亲离，至此生死存亡之求，他们集体抛弃了我，不派一兵一卒前来救援，让我在岛上听天由命。而这些留在纽约总部的家伙，就可以趁机瓜分集团财产，来个群魔乱舞的分赃大会。可能性 D， 鉴于我不是美国国籍，又坚持将天空集团的资金投向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地区，是美国政府或白宫对我恨之入骨，尤其害怕我控制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石油资源，所以联邦调查局非但不派人求救，还以非法持有武器为借口阻拦天空集团的救援队伍，妄图将我害死在岛上。如此便可除去心腹大患，让天空集团成为纯正的美国公司。可能性 E， Matrix， 黑客帝国的幻想成真，整个世界都已被他们控制，什么天空集团，什么 FBI， 全成了计算机杀人网络的囊中之物。至于我，则是人类最后的幸存者。 ABCDE， 也许还有 FGHIJ， 最终答案在26个字母之外。一切的错全在于我，根本就不该上岛，更不该迷信武力，尤其不该以对付索多玛国独裁者的经验来对付黑暗中神秘莫测的 Matrix。 骄傲的山姆大叔不能用武力解决一切问题，凭什么我就可以做到？你可以使用武力，别人也可以使用武力，暴力面前没有赢家。这一回我成了彻底的输家。重重踢了一脚石子儿，顺着岩石滚下海岸，到处是奇形怪状的石头在海浪中咆哮嘶喊。怎么才能重新获得自由，跳进寒冷的大西洋，游回北美大陆？肖申克的奇迹不会重复第二次。我来到海边的岩石附近，看到昏暗天光笼罩着一个人的雕像。雕像

0: 却说出了中国话。今天过得还好吗？
1: 谁？
0: 你的兄弟。
1: 兄弟？原来真是一个人，现出模糊的脸，披肩的黑色长发，被海水沾湿的宽袖大袍，
0: 正是我的结拜兄弟慕容云。在危险的岩石上，他坐得可真安稳，就像底下生了根，纹丝不动，犹如老僧入定，手中握着一根钓鱼竿，伸向岩石中的海浪。黄昏海钓。再看看四周，没发现阿帕奇，也没有其他人影，只有他独自一人面对大海。这样恶劣的环境，天都快黑了，能钓得上鱼吗？没等我说出口，他仿佛直接射入我脑中所想，轻声道出：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心底猛然一晃，海天之间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只剩下清脆有力的中文。他也是读心术者吗？
1: 不，昏暗的天色下，穿着飘逸汉服的他没有回头看我，绝不是从我的眼中发现。但我是，我小心地靠近他，坐在他身边的岩石上，除了手中没有钓竿，与他保持同样的姿势，看着苍茫的傍晚，任由海浪打湿鞋子和裤管。
0: 你想和我说什么？
1: 慕容云没有转头看我，对着空气说话。你是谁？
0: 我早就回答过了，
1: 那不是真的。
0: 是真的。
1: 他的态度让我愤怒，但我极力克制情绪，低沉地回答：我不相信。
0: 不觉得这样的对白很无聊吗？如果是美国的编剧，一定会全部删掉的。
1: 你以为是在拍电影吗？他手中的钓竿微微一抖。
0: 人间就是一出永远演不完的电影，你与我都是其中的演员。
1: 那导演是谁呢？
0: 每个人的命运。
1: 天色黑到看不清人的表情，我只能注意他细微的姿态变化。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筝低语，在影视剧的

0: 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1: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杨。

0: 兰、铃、王。岩石上的他背着钓竿，一字一顿地吐出这三个字儿。你说什么？
1: 高能仁兄，你果然猜到了我的真实身份。
0: 兰陵王。寒冷的海风将我的头发彻底吹乱，脸上增添不少咸咸的水珠。想起全美人口数据库的记录，眼前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约翰慕容，出生于公元543年，中国南北朝时代的古都邺。
1: 不错，慕容云是我在这个时代的化名。我的大名叫高素，又名高孝欢，字长公。我的祖父是高欢，我的父亲是高成，皇上封我为兰陵王，是威震天下的常胜将军，大齐不灭的守护神。后世很少提及我的大名高素，而常用我的字为高长公。
0: 虽然身处大西洋孤岛黑夜，但说出这几句话的瞬间，仿佛回到了1000多年前，北中国的白骨荒野，数万穿着铁甲的重骑兵阵前，一位戴着狰狞面具的战神。你的面具呢？不知哪来的勇气，我几乎坐倒在岩石上，艰难仰望他的身影。
1: 仁兄，我的判断没错。
0: 他竟带着几分欣喜，甚至一种得意。
1: 你果然和我心灵相通，只用一句话就说到我的痛处。
0: 所以你才会不惜数百万美元代价拍下我的叔叔高思国收藏的兰陵王雕像。
1: 那尊雕像不过是个小孩玩具，数百万美元也不配说是什么代价。
0: 明白了，你最终想要得到的是历史上真正的兰陵王面具，也是蓝衣社那伙人还有兰陵王高氏家族数代以来从未改变的目标。
1: 不，你只说对了一半。
0: 美少年的身形变得更加高大，真似无坚不摧的武将，发出骇人的仰天长啸。那副面具原本就属于我，而我回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只想找回许多年前被人偷去的东西。彻底晕了，难道他从头到尾说的一切全是真的？真的来自古代？真的是那个1400多年前的美男子？所以我的读心术才对他不起作用，因为他并没有对我说谎。沉默了半分钟，我战战兢兢地问道：你真是兰陵王高长恭？
1: 幸好我只是冒牌货的高能，否则我现在该叫他什么？
0: 老祖宗。
1: 惭愧。他低头苦笑，长发迎风飘舞，像飒爽英姿的女子。兰陵王丢失了他的面具，从此他不再是盖世英雄，而只是懦弱的美少年，被人们从心底看不起，被邪恶的目光所注视，被贴上有价格的标签。
0: 后面几句言语之中隐隐带着一丝凄凉，正好贴合黑夜孤岛的忧郁气氛。
1: 只有得到那副传说中许多代人以生命争夺的面具，才是称得上真正的兰陵王。慕容云点点头，缓缓走下岩石，几乎跌倒在乱石海岸。
0: 还是我眼明手快，一把扶住他宽袍大袖的腰间，手感却是消瘦有力。他无助地抓着我的胳膊，发出沉重的喘息。黑夜中美丽的脸庞上划过一道晶莹的光亮。美少年的眼泪，这更让我紧张。第一次看到慕容云的哭泣，他居然还会哭。以往三次见面，他都是充满了自信，从来只给别人压力，让人感受到他的朝气与智慧，永远打不败的贵公子。
1: 我就像抱着自己的弟弟，当他在学校受了委屈，心爱的玩具被人抢走，任他在我肩头哭泣。反正我从来没有亲兄弟，
0: 就当纽约中央公园的结拜有效，无论是否我的死敌，我们在老天爷看来仍是异姓兄弟。谢谢你，兄弟。他迅速恢复镇定，转身向别墅方向走去，背后扛着长长的钓竿。不知所措地站在海边岩石上，难道就这样弃我而去，将我这个囚犯放养在荒凉的黑夜，或在海风中自生自灭？犹豫了几秒钟，我飞快地跟上去。喂，等等我。他停了下来，直到我追进身边，黑夜里看不清他的脸，只是没有泪花反光。海风继续吹，两个男人继续在海边走，沉默无语。还是我们的美少年先说话了。原本我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一个与我相似的人了。难道不是吗？兰陵王只有一个，没人能重复他的人生。不，我不是说这个，我的意思是与我的内心相似的人。内心相似。当我悄然品味这句话时，他却放声笑道，现在我终于找到这个人了，他就在我的眼前。我这份惊讶不亚于发现自己正在与兰陵王高长恭说话。随即我尴尬地谦虚道，你太会夸奖人了吧。即使我非常嫉妒你，但是不得不承认你比我漂亮太多了。而我的这张脸又是如此普通，我以往的经历又是那么平凡渺小，怎么能与你相提并论？你来自传奇雄壮的南北朝，我却出生在拥挤喧嚣的二十世纪末都市。你就像草原上的白马，而我不过是丑陋的骆驼。这番让我自己都感到羞愧的话，却引来美少年纵声大笑。大哥，我知道你绝非池中之物，而是御天之龙。你是一个欲望强烈并且充满野心之人，一年的监狱生活早已令你重获自信，怎会对我低头自甘下风？你说的那些相似指的就是这个。只是一部分。黑夜里他越走越快，肩头的钓竿如十六世纪的火枪，背风鼓起的宽大汉服像十七世纪欧战的斗篷。

0: 还有什么内心相似？坚强、勇敢、正义心、永不认输。慕容云说出了四种真男人应有的品质。谢谢，我终于不谦虚了一回，但立即反问，不过正义心你有吗？如果有的话，为何要用阴谋搞垮天空集团？为何勾结财务总监搞无间道？为何用毒气杀害岛上的队员？最后一条，如果我不这么做，你和你的手下就会这样对待我。我早已说过，你那些走狗是什么货色？不是我把他们杀了，就是他们把我杀了。我只是正义自卫，顺便消灭这些凶恶的人渣。难道这不是正义心吗？他的眼里不再像美少年，更似铁面无情的法官，一戴上蓝翎王的魔鬼面具。走到高高的悬崖，海风最疯狂的地方，尽量保持身体平衡，随时会被吹入万丈深渊。原来今夜才是复活夜，死去1400年的蓝翎王复活之夜。
1: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巨大的别墅如野兽蹲在孤岛之顶迎接我们。美少年打开一道不起眼的门，原来他并非从大门进出。他回头向我喊道：亲爱的，不跟我进来吗？难道我要自动回到囚笼？犹豫了几秒钟，又一阵寒风吹过头顶，让我下意识地冲进门里，乖乖做了慕容云的囚徒。经过一道往上的楼梯，便是陈列兰陵王雕像的客厅。他却扔下钓竿，呆坐到沙发上，闭起双眼，面色苍白，大半截汉服已被海水打湿，嘴角颤抖。大哥，回你的房间去吧。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2: 不，你不必管我。
1: 说话之间，他的额头已落下豆大的汗珠，整个人已散了骨架，瘫软深陷在沙发中。慕容云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要是我现在绑架了他，说不定就能逃出孤岛。瞬间鲜血全部冲到头顶，我一把紧紧抓住他的胳膊，接着就要掐住那白皙漂亮的脖子，然后将他痛苦的无法呼吸，顺从地下令将我释放。可是当我的手抓向他的脖子，却从他再度睁开的漂亮眼睛里看到，不是读心术发现的秘密，而是一种与我当年相似的眼神，绝望却坚定有力，即使濒临毁灭却也保持尊严。这份目光让我肃然起敬，更让我心生由衷的恐惧。他说的没错，

我和他的内心相似，这个世界，这个时代，我是唯一与他相似，或者说与兰陵王的内心相似的人。而我心底刚刚升起的邪恶，以及毅然决然的力量，都被这双眼睛融化得无影无踪，只剩房间里温柔平静的空气，还有那张令人怜爱的面孔。没等我收回手来，他却淡淡地说：你想要掐死我，是吗？大哥，虽然我没有你的读心术，但已经全部猜到了，请不要再掩饰。读心术，他竟知道我的读心术秘密，这个秘密只有死去的莫妮卡知道，还有死在肖申克州立监狱的老马克思和掘墓人。现在，除了我自己以外，他是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活人。对不起，我又多了一条杀死他的理由。可是，看着他纯洁无瑕的眼睛，看不到一丝肮脏与秘密，无论如何都难以下手。慕容云又一次战胜了我，尽管他毫无抵抗能力，却使我望而生畏，亦或说心生同情。这是怎样一种魔力，让我从心底同情自己的敌人，也可能是最大的仇人。我依然坐在他身边，摸了摸他宽大的袖子管。古人不是把袖子当作口袋吗？才会有袖里乾坤的成语。可惜，并没有什么药瓶子。不要白费功夫，我的病无药可医。什么病？我仔细观察他的表情，发紫颤抖的嘴唇，痛苦扭曲的身体，一个可怕的名词冲出嘴巴。癫痫？住嘴。虽然他不愿意承认，但这就是一种承认。我联想到了亚历山大大帝、尤里乌斯凯撒、圣女贞德、拿破仑、波拿马，这些伟大人物都曾饱受癫痫的折磨，想必兰陵王这样的传奇英雄也难以逃过此劫吧。美少年挣扎着撕开衣服，露出雪白的胸膛，指甲划破皮肤，渗出鲜红的血丝，鲜血白肤如同雪地绽开的红梅。兄弟，我在你身边，坚持住。哦，我怎么又叫他兄弟了？老天哪，难以抗拒他的眼睛，也无法忍受他的痛苦。我小心拖着他的脑袋，任由一千年前的乌黑长发如同丝绸般散披在我的怀中，冷冷的，痒痒的，摄人心魄。焦虑地扫视房间，发现柜子上有个水壶，端过来确定新鲜干净，便将凉水倒在杯子里，缓缓送到慕容云的唇边。他已疼得牙关紧闭，我用力压住他的两腮，顶开嘴巴，才将这杯水艰难地灌下。差不多一杯全下去，他剧烈地咳嗽几下，嘴角流出了一些水来，沾湿了我的双手和衣服。几分钟后，他的痛苦似乎减轻许多，也可能早已习惯了这种阵痛，使他可以坚强地挨过去，而不使用任何药物。可能他害怕使用药物会影响头脑清醒，甚至会降低智商，所以宁可忍受天大的痛苦。他果真是个坚强的男人，而非表面美少年般柔弱，所以他才会说很像我，像我在监狱里的坚强，像我在绝境中的顽固。终于，兰陵王长长呼出一口气，似乎从激烈的战场上归来，汗水早把衣服湿透了，加上原来被海水弄湿的衣衫，晚上海岛寒意逼人，我怕他这样会着凉，便帮他脱下汗服，露出洁白无瑕的修长身躯。年纪不大，胸肌却很好，全身找不到一块赘肉，像日本动漫的美少年人物。你的房间在哪儿？我从沙发上扶起慕容云，像扶起一只剥了壳的大虾。我送你回去休息吧。他眼神迷离地看了看上头，
伸手

0: 推开墙上一盏壁灯，原来还有道暗门，里面是旋转楼梯，就像个迷宫。将他扶上楼梯，天花板低矮了许多，还能看到屋脊的样子，大概是别墅的阁楼。他指了指一扇房门，推开是个干净的房间，布置的一尘不染，亮着白色灯光，墙边挂着数十套汉服，还有一些中国古典字画，窗户正对着悬崖下的大海。唯独他的床很特别，是块长长的卧榻，铺着竹席与竹枕头，更像南北朝时代的家具。小心地将慕容云放在榻上，给他赤裸的上半身盖上一条厚厚的毛毯，以免夜里着凉生病。他完全平躺下来，眼睛闭着轻声道，
1: 谢谢我的好兄弟，我会永远守护你的。
0: 面对他真挚的感谢，我被彻底打败并迷惑了。虽然心底存有问号，把我囚禁于孤岛还是保护我，夺走我身边的秋波是要保护我，将我的天空集团消灭也是保护我。然而看到他如小白兔般可怜的样子，便不忍再吵到这美少年了。晚安。轻声告别受伤的兰陵王，离开他的房间，回到楼下，从走廊找回自己的屋子，依然是我离开的样子，只是桌上多了一份晚餐。感谢岛上未曾谋面的厨师，我大吃一顿填饱肚子，乖乖躺在班房里，听着窗外大海咆哮，渐渐沉入复杂的梦乡。我梦见了曾经梦见过的兰陵王，他已摘下了面具。梦醒时分，晨曦透过厚厚的窗帘轻柔抚摸我的眼球，海浪撞击悬崖的前奏开始孤岛第三天的交响曲。指挥家正在寻找他的面具，观众们的耳朵逐渐苏醒，而我不过是舞台上的祭品。我会找到那副面具的，兰陵王面具。也许这才是那位1000多年前的贤帝机关算尽与我为敌的唯一原因。无论作为蓝衣社的古英雄，还是兰陵王传人的高能，都将重新获得这副面具，作为沿袭数代不惜任何代价永不放弃的终极目标。充满悖论的却是，如果昨晚癫痫发作的美少年慕容云真是高能的祖先兰陵王高长恭，那么我背负着整个天空集团重任，却成为复活的兰陵王头号敌人，岂不是背叛了兰陵王家族，背叛了对莫妮卡的承诺吗？